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

0: 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1: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中国神话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之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中，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九万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具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武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绎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阳，也代表雄性。盘古的另一只眼睛化成了月亮，会在黑夜洒下抚慰的光亮。月亮代表阴，也代表雌性。日月阴阳的变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安排？屈原这样问道：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0: 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旺盛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神话给予了我们畅想的空间，可能在某一天，或许就是春暖花开的某一天，女娲恰好在河边蹲了下来，河水很清，倒映出她的面容，她似乎突然明白了孤独的原因，于是她照自己的样子捏了一个泥像，对她吹了一口气，泥像活了，他睁开了眼，他会呼吸，他不仅会动，还会走，会跑。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人，和之前所有生命都不一样的人。人把自己的登场放在了创世世界的最后，这个顺序似乎是在为人类的历史铺陈一场隆重的序幕。不同的是，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位男神普罗米修斯用水和泥土塑造了人，圣经神话中是亚当和夏娃一男一女共同孕育了人。只有中国神话将造人的神圣使命赋予一位女神独立完成，一定程度上，这是对于女性承担生育之责的歌颂与技术，而团土捏人更像是中国人对于土地的致敬。为了让大地上有更多的人，女娲随后用藤条沾满泥浆向四处挥洒，并将人分为男人和女人，教会他们两两结合繁衍不绝。创造新生命是人从女娲那里学到的第一项技能，这也成了人的本能。中国人就这样正式登上了天地间的广阔舞台，并拥有了一位永恒慈爱的母亲。母亲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养育和保护。我们之所以将母性的光辉投射于女娲，是因为愿意相信人类在幼年时期拥有过强大的安全感，以及充满智慧的勇敢而无私的爱。女娲神话的出现比盘古早很多，先秦文献中已多次提到，她是整理天地的神，她时刻关注着新生的脆弱的人。灾难很快降临，正当人在大地上开枝散叶时，水神和火神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似乎是一场无因之战，水神率领众部乘着木筏鼓动大浪向火神发起了攻击。火属阳，水属阴，这是天地间第一次阴阳失和，神话的内涵意味直白鲜明，自古水火不相容，或许就在讲述一段远古的战事，并提示阴阳的要义。水与火的激战从天上一直打到了地上，原本万物生长的世界顷刻间变成天神施展法力的战场，生活于其间的人遭遇了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也可能是人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战争的结果是一根天柱被撞断，天的一角塌陷下来，出现一个巨大的窟，洪水从天破处肆虐，无休无止。这是天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
世界各国的神话中几乎都存有大洪水的章节。人类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集体记录？这是一个被自然历史研究者反复探讨的问题，但并不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地球上最后一季冰川的大面积消融引发过大洪水，人一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生物之一。某种意义上，这就像是人类成长必须要经历的成人礼。于是古人便将大洪水这一最恐惧的记忆放进了神话，连同人类最深切的无助感和被拯救的盼望。在全世界已知的500多例洪水神话中，绝大多数都将灾难起因归于天神对人类的惩罚。但中国神话里没有这样的环节，这一缺失不是无意的，它表明中国人不肯赋予神凌驾于人之上的绝对权威，因为中国神话的出发点始终是人而非神，并且人和神不是对立关系，神是来帮助和解救人的，立足于治水而非惩罚，这在世界洪水神话中极为罕见。如果真有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们眼前，那会是何等的令人绝望。女娲看着出生的人类，他们完全无力对抗这天崩地裂的灭顶之灾，只能在水深火热中嘶喊挣扎受苦，或者默默消失。这如同末世般惨烈的景象令女娲痛心不已，她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站了出来，她要拯救这个世界，但或许只是想挽救自己的孩子们。女娲要堵住洪水，更要让失衡的天地恢复稳定的秩序。于是他找来白、青、黑、红、黄五种颜色的土，发动神力炼成一块五色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女娲选择的五色土分别取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五种颜色又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个特殊的概念。在这里，它们不再是现实意义中的水或者火，而是代表着世间万物的内在属性，这被称

0: 五行。五行与阴阳一样，是中国哲学的底层逻辑。五行之间相克又相生，当它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动态中的平衡。五行具备，阴阳和谐，动荡的世界才能重归有序。以五色石补天之缺后，神话还在继续。天会不会再次塌陷？洪水会不会再次降临？人类会不会再次面临毁灭？这是一个遭受了重创的世界，女娲决心亲手重建。她用一只神龟的四只巨足作为新的天柱，立于四方。很多古籍里都有这样的记载：龟有甲，能抵挡外来灾害；蛇无甲，但灾害会避开它。所以，人首蛇身的女娲选择和龟一起为新秩序奠基。这个想象显然寄予着期盼家园平安的良苦用心。龟的长寿和龟甲的坚固，使它足以承担起擎天之责。接着，女娲便开始整治大地上的混乱。在中原，为恶已久的黑龙被她降服，各种吃人的凶兽恶鸟也被赶走。最后，女娲又将芦草烧成灰堆积起来，用以阻塞四处漫开的洪流。这一被强调的细节，透露了中国人对大洪水的余悸和从此不敢懈怠的防范之意。一切终于回归到原有的轨道，但这次劫难带给天地的创伤却永久地留存了下来。今天的我们，就生活在这劫后重生的世界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卧为烟隙，天极烟家，八柱何当，东南何窥。诗人屈原这样问道：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射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的出现，现代科学另有解释的体系。中国神话中提到的天破之灾，也可能与天体运动和远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有关。但神话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从某个角度应答了屈原的天问，也表明了中国人最早的自然地理观。我们将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列为水火大战撞倒天柱的遗产。天虽然已经被女娲补好， 但西北的天空因此而倾斜，所以天上的星辰都不自觉地朝西边跑，而东南方的大地则陷下一个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都径直向东边流去，最终汇聚成海。这就是神话向我们描述的星辰大海。地理决定历史，山与海规划出了早期中国人的行动边界。大海始终很神秘，和那些高不可攀的山一样，是属于神的地方。同样属于神的地方，还有浩瀚星空，女娲就在那里。履行了全部神职的女娲之后不再出现，后世却从未忘记过她。很多时候，我们对她的纪念和礼赞，饱含着对人丁兴旺的祈愿。在更晚的历史中，常常和她一起出现在画像里的，还有一个男性，名为伏羲。伏羲和女娲一样，也是人面蛇身。巧合的是，他们被历代画作多次描绘的这种交尾方式，与现代科学界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十分相似。双螺旋被我们称为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伏羲和女娲就是中国人遗传密码的创立者。在很多汉画像砖中，伏羲持日神金乌，女娲持月神蟾蜍，象征着阴阳交合、二仪交泰。一些神话中他们是夫妻，另一些说他们是兄妹，还有的说他们是由兄妹结成的夫妻。无论是哪一种，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后世不断继续和描摹他们，更像是对祖先的遥远怀想。他们在生命开端的保护和教导，让中国人学会如何生存，并将一切刻在了基因里。不同于女娲，伏羲的神性没有被过多渲染，他更像一个擅长思考的智者。如果说盘古和女娲分别回应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之问，那么伏羲神话的内核则指向了另一个谜题：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 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它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和成长。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招式。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只教会了人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它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

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0: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遥望天空，往往更能提醒我们亿万年光阴的疏忽而逝和未知宇宙的广袤无垠。天上是供人幻想的，有时会看到流星划过，但没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如同众神出没。天上也会落下一些什么，没有预告，如同神赐。无论是什么从天而降，大地都必须承接。周而复始降下的，偶尔是雪，常常是雨。雨雪落到地上就成了水，一部分被吸进土壤，另一部分被存于地表。水无常形，我们将这些遍布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水源称呼为江、河、湖、泽、溪等等，它们像大地的血脉一样，以流动彰显出柔和但却不可忽视的力量。人类择水草而居，人和水的关系从生命的开端就紧紧纠缠。如果水源枯竭，人将无法存活；如果洪涝成灾，人同样无法生存。而当人开始学习耕种之后，水和土都成为需要驾驭的资源。那些被水滋养的土地，才能生长出令人类不再为饥饿所困的粮食。耕牛是一个意象极为明确的符号，将它和一位创世之神联系在一起，高度的象征感中又带着高度的写实。它就是传说中牛头人身的神农氏。那时中国大地上的人群已经非常庞大，从自然界渔猎采集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如果遇到干旱或雨涝，那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争夺食物，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时有爆发，神农氏为此十分担忧。一天，就在他望着无边的原野冥思苦想之际，天上

只怕也很难真正去感受那一刻的巨大喜悦。看到第一粒被人种植的种子破土而出的那一刻，看到种子汲取了土地和雨水的养分，在阳光的照拂下发出新芽的那一刻，新的希望出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被一粒种子破解，中国人将从此可以自主命运。据说神农氏把天上飘落的谷粒收集起来，埋进泥土，结出了很多颗粒状的果实，这便是五谷的来历。五谷可以果腹，吃不完可以储存起来，到食物匮乏时再取用。神农氏洞悉了土地产出粮食的秘密，他将种植的方法广为传播，教会不同地域的人撒下不同的种子，大地上顿时繁忙起来。而这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地了，是能循环不断生长五谷的神奇的大地。劳动的景象中洋溢着一派欢欣，人们开始探究脚下的泥土，开始关心气温和降雨，开始摸索四季的脾性。天地人似乎第一次携手踏上了同一个律动。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成为农作物品种并不简单，但只要耕耘就有收获，土地总是诚实可靠的。为提高农耕效率，神农氏发明了木土制作的耒耜，帮助人翻土开垦。每一次的丰收都鼓舞着下一轮的耕种，辛苦但稳定。这些具体而关键的文明成果，人类用了几千年才逐步完成。神农氏就这样陪伴我们的祖先，走过了数不清的春秋。他所具有的全部神性，都指向了中国人的农耕生活。神农的名字也因此得来。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中国人，对这样一位神的信奉和情感是无可替代的。只要土地在，他就一直在。神农氏离我们很近，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依然会有病痛，疗愈我们的依然还有这些神农亲自甄别过的药草。远古时期植物混长，人们分不清哪些可以治病，哪些对人体有害，神农氏就逐一品尝，用自己的身体去判断药性。为此，他曾在一天内中了70次毒，被如此筛选出来的良药则永久地传了下来。在神农氏身上，我们集中投射了对于温饱和健康的双重向往。我们笃信，曾有这样一位悲悯的神与我们同在。在众神的护佑下，人经历了从诞生到成长的一次又一次质变，从采摘到学会用工具渔猎，从学会用火到学会取火，从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到学习驾驭自然。人努力活了下来，并为活得更好全力以赴。终于，人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生存技能，开始在越来越广的大地上留下足迹。

受山川和大海的隔阻，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居住在大地的中央，并清晰描绘出对四方的认知。东方是逆水悠悠的大海，深不可测，会沉没万物，不可度越。西方是流沙千里，一望无涯，是雷神和各种怪物潜伏之处。南方是炎火千里，被九头的毒蛇和化蛾染齿的野人所占据。北方则飞雪千里，积冰如山，有一条巨型烛龙住在那里，口衔蜡烛照着北方幽暗的天门。

0: 那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图景。虽然人的力量日渐强大，但依然生活在众神之中。在人和神共同分享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祖先的故事徐徐展开。混沌已经远去，
1: 九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10: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9: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10: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9: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10: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9: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10: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9: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10: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9: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本期为您邀请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
13: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哈，在202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平均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干眼症的患者，就是为什么干眼症现在如此高发？
14: 1/4啊，25%差不多。这个呢，发病高呢，我想大家可能多少也有点体会，就是现代社会的话，那么眼睛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我们的很多工作都需要用我们的眼睛来做。而且我们有大量的电子产品啊，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用电脑，那么回家休闲的时候可能会用 iPad， 而且现在我们的手机啊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电脑的功能啊，移动电脑的功能，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在手机上来做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基本上一睁开眼就在上岗啊。过去说睁开眼可能看看外面的风景啊，现在是一睁开眼不是看手机就是在看电脑，基本上很辛苦。这就是因为用眼过度。另外这些电子的显示屏的话，它也都是一些光的折射啊，它一些光标啊，它一些光的这个刺激啊，长此以往时间久了对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损伤。所以眼病现在社会应该是一个高发病，是毛病。
13: 以前哈，我们经常会说到干眼它是一种不舒服的症状。
14: 但
13: 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说重度干眼症还可能会失明，很多人真的就会被吓到了。真的会遇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吗？
14: 比较少 但是会有啊，就是比较极端的，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因为我们肝炎高发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是戴这个角膜接触镜的，
13: 嗯
14: 啊，有些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近视的问题，他就是为了美观。啊，他戴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美瞳啊，
13: 叫美瞳，五颜六色的瞳孔，
14: 啊、对 对, 对，然后这些里头有的时候会含一些色素颗粒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你在佩戴过程中你要注意卫生啊，有些人可能他也是还化妆啊，然后又是疲劳用眼，有没有及时的卫生的去换这些隐形眼镜，或者是长期的佩戴，时间久了之后，多种原因叠加，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他的干眼就比较严重啊，同时呢激发感染。那么激发感染，结膜炎还好，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部炎症，一般用药都能控制，但是它有可能啊，干眼时间久了之后，眼睛没有泪液分泌，那么泪液中呢，它有很多抗菌物质啊，你没有这些抗菌物质之后呢，眼睛就有可能导致感染，甚至角膜感染啊，那就很麻烦。角膜感染之后，有可能角膜溃疡，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总是不好，角膜溃疡往下发展，有时候需要做角膜移植的。如果再激发更重的感染，那失明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从理论上是有可行性啊，但是一般的病人他不会这么无所畏惧的大展宏图
13: 那么严重
14: 地步啊，一般不会啊，他一般早期他就比较难受了，他就会及时注意用眼卫生，注意纠正干眼症，可能一般不会发展到到失明的阶段，但是确实理论上应该重视。
13: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我们的眼睛哈，经常会提到说这个眼睛的健康程度，它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真的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各位，如果您经常会出现眼部干呀、痒呀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表现，怀疑自己可能是干眼症导致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得好好的来听一听马主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干眼症的表现，大家伙儿也可以对应着来看一看，以上表现您是否都有，包括了眼痛、眼红、眼痒、干涩、灼烧感、疲劳、畏光、异物感、沉重感，包括一过性的视力模糊。我当时看到以上这些表现的时候觉得种类好
14: 多。
13: 对，那咱们一般临床上怎么来确诊这个人是干眼症？
14: 我觉得您这个功课做的还真是很好，基本上把我们临床干眼有可能会碰到的症状一网打尽了。干眼顾名思义，那么病人首先他往往都是眼睛发干来的，但是有些比较重的病人可能就不止干了，他可能就是觉得像眼睛里进了东西，就是这种异物感、磨色感，那有的还是烧灼感，觉得眼睛火辣辣的，也会因为他眼睛干嘛，他那个有一些炎症，甚至有些分泌物导致视疲劳，会影响到他的视力，所以会有一过性的视力模糊。那么临床上如果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呢，他的描述比较杂乱，同时呢基本上这几大症状他有可能都会同时有。那么临床上我们这个干眼的这个诊断的这个，首先你就要一定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干眼了。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人群，另外一个呢，他在干眼的同时，他可能还会有继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结膜炎，甚至角膜炎，或者其他的眼部的炎症，因为他眼睛很干，他没有泪液的滋润，没有泪液的抗菌的作用，有可能继发其他的眼病。那么在排除其他眼病的同时呢，如果我们对病人进行检查，他往往他会有它的，比如说它的泪核的高度，那么正常人群的泪核可以达到1毫米，那么这些病人他甚至他的泪核 0.2 他都达不到啊，他低于 0.2 我们就可以给他确诊干眼了。
13: 泪核是什么？
14: 就是我们那个眼睛泪液，在我们的眼睑下方呢，它会有一个那个核，是那个小河流水的河啊，泪核啊，对，就我们的专业术语哈，所以我说很明白，你听着就有点奇怪，
13: 大家就懵了
14: 啊。对，
13: 哎，这个我们自己比如说就对着镜子
14: 看不出来，
13: 看不出来
14: 对，一般都是要练习灯底下啊，看得更精细一点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精细的仪器的测量，一般要低于 0.2 毫米，那就考虑他这个病人估计干眼没跑了。另外还有一个泪膜破裂时间，那就是我们的眼球表面它是有一层泪膜来滋润和包裹着的，那么这个泪膜至少要在你睁开眼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停留至少得10秒， 就是我们说01、02、03能到10秒它在班它破、
13: 嗯、
14: 但是我们有的病人一睁开眼睛班就破了，班就破了01、02好，那么泪膜破裂时间呢要没有达到10秒的话，那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泪膜的稳定性差，有可能就干眼了。
13: 泪膜它起什么作用的？
14: 就像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这层泪膜包裹着我们的眼球、
13: 嗯、
14: 实际上就是一个湿润
13: 嗯，
14: 滋养，它里面不仅有水液，它还会有一些油脂，它还会有一些粘液蛋白，它营养我们的眼球
13: 嗯、
14: 啊，我们的眼球就好像一个珠子啊，在轴承里珠子它要转动啊，你要上下的看事物，你要转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润滑液呀？
13: 对
14: 啊，这层润滑液如果不足的话，那你们转动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抹色的疼痛，时间久了还会发炎。
13: 嗯，
14: 嗯，
15: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5: 再不养生就晚了。
16: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这个做的是什么实验？
2: 泪膜破裂时间。
1: 泪膜破裂时间，正常人你应该是十秒再破。
2: 对，对，至少得十秒啊，有的人时间会更长啊，那就更好啊，更理他的泪膜的弹性什么的都很好。那这种干眼的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是泪核就很低很浅，他可能产生的泪液就少，生成不足。还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泪液，但是呢它泪膜的稳定性不足，它没有什么这个表面张力啊，突然就破了，那么对我们的眼球的它的滋润保养的作用也达不到啊，那也会干眼。
1: 有了这两种情况
2: 啊，对，
1: 这个是绝大多数人就
2: 囊括了。对，绝大多数人基本上临床的大概率就没跑了。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进行严谨的科研的话，我会让病人填表的啊，会有一些
1: 问卷一样吗？
2: 干眼问卷量表，还有那个OSDI 眼表疾病指数表啊，那就是相对比较更加严谨了，会问你啊有多长时间了啊，有什么相关的症状啊等等。病人填完之后呢，大于多少分我就给他确诊，
1: 可以是干眼症了。
2: 对，
1: 这个要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怎么来解释这干眼症？
2: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首先呢，生成不足啊，你生成不足的话啊，你是不是肝开窍于目嘛？然后呢，肾精呢也是濡养我们的眼睛的。那么肝肾真阴不足的啊，肝血不足的人群呢，自然他眼睛就不会特别的滋润。所以这跟现代医学的临床研究也是相吻合的。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呢，更年期女性啊，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肝肾阴虚的体质的人群呢，它是干眼症高发的。
1: 这就对上了。
2: 对，就是干眼目前呢是原因不明啊，就是有很多相关性因素啊，物理的因素啊，比如日晒，大风天啊，比如说是风沙大的地区干眼高发，在户外活动不戴这种防紫外线的护目镜的人群呢，干眼会高发啊，这都是一些相关因素。但最终它的病因呢还没有特别明确，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一个是更年期女性，西医说啊，那么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它干眼高发啊，我们中医说肝肾真阴不足的人群啊，也是更年期女性这一部分人群呢高发，而且也确实是中老年人群高发啊，青少年相对还是少一点啊。虽然随着现在的学习压力的增加，学习习惯的改变，上网课啊，看手机啊，玩 iPad 等等，青少年的发病确实高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门诊看到的还是中老年的人群会多，
1: 更多一点
2: 啊，那么小学生中学生呢相对少一点。
1: 那其实像这个干眼症它除了和用眼习惯有关系，我们会说跟体质有关吗？
2: 对，有相关性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特殊人群，还有像女性气血不足的啊，一些贫血的啊，一些贫血人群，他就会说青少年，比如说我们说本来青少年是少见的，但是如果青少年功能性子宫出血啊，女性啊，她总是出血，然后呢气血不足贫血，然后她在这个出血期间她的这个干眼症状就明显啊，
1: 濡养不到眼睛去。
2: 对，目受血而能视嘛，中医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说这部分人群也是就是跟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眼睛嘛，它是精液不足，所以我们认为它跟肺经也有关系就是总是上火的人群。老是不仅是眼睛干，他鼻子也干，他老走鼻炎、鼻窦炎，脸上老窜包，这种的人群他也是容易出现干眼啊。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治他的眼睛，可能效果有时候会差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你得他的，把他的鼻部的这种湿热也好，热毒也好，阴虚火旺也好，给它清除了，把它面部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皮疹的湿热也好，热毒也好，你给它治疗了，它的干眼的症状也能缓解。
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需要辩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的就觉得眼睛干明显。
2: 对，就还是跟体质，虽然说是一个跟生活习惯啊，跟现代人用眼过度绝对是有相关性的一个病啊。嗯、就过去20年前，我们干眼的病人可能接触的时候是夜班编辑，夜班编辑，他晚上要校稿呀什么的，要出这个什么样稿之类的，所以是高发人群啊。医院里是B 超室啊，什么放射科的大夫，因为他天天要对着，过去都是那种方头电脑、哦、他要天天对着那种这个电脑，要天天看这个图片的，这两类人群是干眼的高发人群、嗯、
1: 我们来看一看哈、嗯、他说有的时候刷手机刷多了眼睛就不舒服、嗯嗯、他就有一种叫什么滴眼液，他就说拿这个点一点、
2: 嗯嗯、
1: 但是也表示说不见得管用、
2: 嗯、
1: 其实眼睛干现在是我们办公室一族的常态了。
2: 嗯，是的。
1: 然后我们办公室里几乎上人人都有眼药水、嗯、不舒服了他就滴一滴、
2: 嗯。
1: 那么在这个润眼液的选择和使用上
2: 嗯
1: 有什么建议吗？
2: 是这样，就是因为眼睛干嘛，好多人都会就是去药店或者是朋友推荐啊用一些眼药水，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病人手里拎的袋子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挺好看的啊、哦、还挺时尚的。然后来点，但实际上那个眼药水啊，你还是要区分的使用，因为干眼确实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不用说了，分为各种类型啊，从西医的角度上，其实它分的也挺多的啊，有的是泪液不足的啊，有的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它还是原因不同，治疗也不同，有的是合并有结膜炎的，有的是单纯的干眼。啊，有的有视疲劳等等，
1: 每种都不一样，可能
2: 对，所以其实眼药水使用上还是应该有针对性的使用啊。有些人他觉得用的好的眼药水可能里面比如说含点激素呀，或者是含抗生素还好啊，有的可能合并感染嘛，所以他用点抗生素，可能继发的细菌感染啊，就改善了，他就觉得症状缓解了。
1: 嗯，
2: 这个还好，有的时候外打正着是能够有一定治疗效果的，就怕是有些含激素的眼药水啊，你盲目使用的话，我们知道激素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白内障，还会导致青光眼、
1: oh.
2: 啊，所以尽量就不要乱用。另外，干眼症的眼药水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剂的问题啊，可能有些病人他已经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干眼用人工泪液来弥补来。给它替代你的常规的泪液的不足、嗯、但是呢很多眼药水里就仿人工泪液成分里它可能会含有防腐剂。
1: 防腐剂。
2: 啊，防腐剂呢正常的人群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对干眼类的患者它就会非常敏感，它会更不舒服。
1: 哎呦。
2: 嗯，对。而且时间久了它会，因为它要长期使用反复使用，它会蓄积嘛。嗯、啊，所以反而可能会诱发干眼。啊，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有时候还会要求患者，您尽量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一支一支装的那种眼药水最好。
1: 一，不含防腐剂；
2: 嗯、
1: 二，它的这个卫生性更加有保障。
2: 嗯，
1: 很快这一支就能够用完。
2: 嗯，
1: 就是滴的频次有要求吗？嗯、
2: 最多一天也就6次，
1: 不要再多了。
2: 对啊，我们一般4到6次。啊，你要看你的眼药水的成分吧。啊，如果你说我单纯的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我眼睛又不得不去熬夜加班工作，那您多用几回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嘛。
1: 嗯、
2: 啊，比如说含玻璃酸钠的，那玻璃酸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组织液中的一部分成分，
1: 润滑。
2: 嗯，对啊，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人体的生物性比较接近的啊，顶多是您身体内的是天然的啊，您外来的它可能是化学合成的啊、
1: 嗯，
2: 这个区别，但是您。多点几次问题倒也不大。
1: 嗯，但如果是其他成分的、
2: 嗯、
1: 尤其是消炎成分的、
2: 嗯、
1: 各位、
2: 嗯、
1: 看好了说明书再来使用。
2: 嗯，
1: 不要增加它的使用频次。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凿山或者利用自然山洞为穴的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之为叫崖墓。崖墓呢，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这种厚葬观。西汉中山靖王刘晟跟窦绾墓的开启，使人们呢能够一睹汉代大型崖墓的真实面目，而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国宝级文物，更是为世人所惊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曾经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碑等等的国宝级文物，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6: 原来刘晟采用的厚葬形式，随葬品非常的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有机物的含量，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金缕玉衣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晟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了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无论多么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除了金缕玉衣以外，刘晟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程度。出土的还有几根金针和银针，它们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衣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与衣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在灵山上，除了刘晟夫妇的1号墓和2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边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晟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1968年9月19日2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晟和王后窦绾 在两座墓中为后人留下的文物一共10633件，其中精品文物4000多件，包括完整的金缕玉衣等令世界倾倒的国宝级文物。两座汉墓在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是罕见的，被列为三大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10000多件文物却历经了2000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玉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品德、身份、地位、情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生者佩玉是君子的化身，那么死者葬玉便被赋予了延续生命、保尸不腐的含义，而金缕玉衣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忠诚履行者。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显要贵族死后特制的丧葬殓服，最早出现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便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使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地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到曹魏皇初3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说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从此皇帝和高级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葬俗得以废除。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发现过金缕玉衣了。后人除在古文献上看到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玉衣记载以外，真正的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发现之前谁也没有看见过。在1946年9月河北省邯郸的一座汉墓中首次发现了玉衣的玉片，其后发掘的汉墓也有玉片出现，但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什么样的，在考古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满城汉墓发掘出的刘晟及妻子窦婉的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解开了关于金缕玉衣的千古之谜。
7: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刘胜的玉衣全长 1.88 米，脸盖上刻制出眼睛、鼻子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片制出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了人体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也按人腿的形状做出来，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全套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窦绾的玉衣略小，全长 1.72 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重700克。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编织物编织而成，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因为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满城汉墓的两套玉衣都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玉衣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以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制造的时候需要先把大块的玉料切开，按人体各部分不同形状磨制成各种规格的薄片，再在玉片的四角钻孔，每一个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玉片上有些巨缝仅 0.3 毫米，钻孔的直径仅1毫米，所用的金丝一般长有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玉衣制作的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相当的惊人。据推算，汉代每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花费10余年的功夫，其价值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金缕玉衣具体由何人所设计并无史料记载，自从1968年中山靖王墓出土了完整的玉衣以后，山东、江苏、广州等地陆续传来了发现玉衣的消息，目前已经达到了20多套。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出土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缕玉衣复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玉器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也为玉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断代依据。中国古代上玉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佩戴可以辟邪，敛尸可以不朽。事实上呢，尸体保存是否长久与是否穿玉衣没多大关系。 尸体保存好坏，主要看埋藏的时间和墓葬密封程度。埋藏的时间越长，腐烂的概率越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密封条件，迅速断绝了墓室内的氧气，消灭了各种细菌生存的条件，尸体就能相对保存较长时间。满城汉墓属于崖墓，密封程度较差，氧气相对充足，山水渗入，环境潮湿，各种有机物十分活跃，极易导致尸体腐烂。所以发掘刘胜墓的时候，就出现了只见玉衣不见尸骨的情况。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用玉衣作为葬服呢？前边咱们已经说了，这大概和他们迷信玉衣能保存尸骨不朽有关系。据《汉书·阳王孙传》的记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耳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和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见完整九窍玉器中的最早者。刘胜死后，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填盖玉酒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企图以此保存其尸骨不朽。但结果是，玉衣出土的时候，玉衣内刘胜的尸骨早已腐烂了，仅存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殓服，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个神秘的洞室的时候，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已经早化为了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3: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缕玉衣温润晶莹，工艺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的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得了，说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6: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在美国一家普通的幼儿园里，刚刚入园的小朋友们被老师带进图书馆，随便地坐在地毯上接受他们的人生第一课。一位图书馆的老师满面春风地走上来，他身后是整架整架的图书。孩子们，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呀？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老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很浅浅的童话。讲完以后，老师说，孩子们，这本童话书是一个作家写的，你们长大后也一样能写这样的书。那么哪一位小朋友也能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呢？一位小朋友立刻站起来说，我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还有……幼稚的童声在房间中回荡，随着小朋友的讲述，老师很认真很工整地把这个有点语无伦次的故事记录了下来。下面哪位小朋友能给这个故事配个插图呢？老师说，又有一位小朋友自告奋勇地上前，在纸上画了一个爸爸，画了一个妈妈，又画了一个我。当然他画得很不像样子，但老师同样认真地把画接过来附在刚刚记录的那一页故事的后面。接着老师取出一张精美的牛皮纸，将故事和画装订在一起。在封面上，老师写上作者的姓名、插图者的姓名，还有装订的年月日。老师把这本书高高举过头顶，孩子，瞧，这就是你写的第一本书。孩子们，写书并不难，你们还小，因此只能写这种小书。我相信等你们长大了，就能写大书，就能成为伟大的人物。这让孩子从小就站着而不是趴着去仰视那些大人物，这种自信心和健全的人格会为孩子的一生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只有会尊重自己的人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父母需要让孩子成熟地面对和选择，用心去衡量和评估事物的价值，从而学会珍惜所有，享受所有。在孩子享受获得和拥有的喜悦时，我们应让他们认识和体验到用时间、金钱、劳动等进行付出和换取的辛苦过程。在孩子羡慕他人手中的美好时，我们应给予机会和空间，让他重视和尊重自己眼下的幸福。彭雅女儿小时候在小伙伴家看见一个很可爱的白色毛绒小熊的包包，她特别喜欢，回家后便让彭雅给她买一个。彭雅说，昨天妈妈已经给你买了好几本图画书了，没有多余的钱买包包了，你非要那个包包不可吗？如果真的很想要，可以去和小伙伴商量，能不能用你的一样东西和她交换，让她把包包借给你背两天。女儿想了想，最终和小伙伴商定，女儿叫她做手工，并用一盒彩色铅笔和对方交换。刚开始，女儿几乎每时每刻都背着小熊包包，连吃饭都不舍得放下来。可没过几天，她就不喜欢了。包包虽然很好看，但是只能放一点点东西，连饭盒都装不下，太不实用了。她接着说，早知道我就不和小伙伴交换了，没有彩色铅笔，我都不能画画了。通过这次交换，女儿意识到，别人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自己的好，应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不要轻易地给出去。有个孩子看到机器人玩具就让妈妈买给他，过几天他发现小伙伴的超人玩具更厉害，又吵着让妈妈给他买。没过几天，他又看见同学的变形金刚更好玩，便把超人扔到一边，再次跑去跟妈妈要。就这样，父母一次一次地满足孩子的愿望，孩子却一遍又一遍地索要，变本加厉，不知珍惜旧有的，也不知感恩心得到的，更不知满足他所拥有的。当孩子吵闹着要超人玩具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妈妈只能给你买一个玩具，前几天已经买过机器人了，如果你一定要再买一个超人的话，就需要用其他价值相等的东西来交换。比如你前几天刚买的机器人，或者你存起来准备买自行车的压岁钱，你可以为了超人玩具舍弃机器人或者自行车吗？这个时候，孩子就会仔细考虑，我真的很想要超人玩具吗？为什么非要不可呢？我可以为了超人玩具而放弃原有的机器人和想要的自行车吗？我想要超人玩具是因为羡慕别人有，还是真的喜欢呢？过段时间以后，我又会像放弃机器人玩具一样，很快扔掉超人玩具呢？如此一来，孩子就会谨慎地做出选择，即便最终真的放弃机器人而换来了超人玩具，他也一定会更加珍惜。父母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的生活里少一点物质，多一点精神？是不是可以先把所有玩具收起来，一次只给孩子一个，让他充分认识他，了解他，发掘他潜在的功能，从而更喜欢他呢？父母还需要通过对话和沟通，了解孩子的动机，他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呢？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的，是他喜欢陷进这种攀比和竞争之中，还是他对自己的现状有很多不满呢？如果孩子的个性中存在贪得无厌的苗头，父母应该及时处理予以纠正，否则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当孩子的欲望越来越多，欲壑难填的时候就非常危险了。父母还可以让孩子在寒暑假的时候参加一些夏令营和冬令营，鼓励他接触和了解生活比较艰困或者困难的人，让他发现和认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贫穷困苦的人，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从而让他更加感恩知足。幸福绝不是通过相互攀比而获得的，让孩子学会珍惜，学会在付出和舍弃后重新得到，学会通过劳动去拥有他认为可贵的东西，让孩子知道他要拿出一样东西完成一个任务才有机会拥有另一个东西，当他通过取舍或者劳动获得时，才会有幸福感，才会更珍惜。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梦想会驱使人不断奋斗，不知满足能够让人不断上进，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不知足容易演变成可怕的贪欲，不切实际的梦想会使人活得很不踏实。每个人都有不断追寻和获取的愿望，但攀比和羡慕他人毫无用处。我们只有珍惜并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才会让孩子常常感到满足和幸福。如果父母不尊重孩子，那么也很难得到孩子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很难有好的效果。但日常生活中，父母很容易就有不尊重孩子的行为。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些哪些行为是不尊重孩子的，怎样做才是尊重孩子呢？不尊重孩子的表现，一，有些父母抱起孩子就亲，也没有问孩子愿不愿意。有些父母呢，把戏弄孩子当作乐趣，把孩子当成玩具。

惧。二，父母居高临下，一副威严的脸庞，指挥孩子的全部。你有必要好好念书，给我考大学，你有必要给我上什么什么班，不爱上也得上，没商议。这么指挥，显然已把孩子当成一架小机器。三，不重视孩子的看法和观点，没有耐心倾听孩子要对自己说的事儿，漠视孩子的需要，忘了履行自己许过的诺言。四，打断孩子间的交谈，为赶时间而中断孩子正在进行的活动。五，虽然在跟孩子一起玩，但没有投入，显得很不耐烦，甚至挖苦嘲笑孩子。如何做到尊重孩子呢？一，不要给孩子开空头支票。生活中有的父母总喜欢给孩子开空头支票，其实这也是不尊重孩子的表现。父母千万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什么事儿都不懂，就对孩子轻易许下什么承诺，可是最后又因为某些原因而忽视或者忘记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任何一个不经意的许诺，他们都会牢记在心。如果父母一旦失信于孩子，孩子就会感到非常失落。因此，父母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不随便给孩子开空头支票。二，去保护孩子隐私，而不是去窥探。许多家长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父母监护人，有权利查看孩子的一切，就去翻看孩子的书包、日记、手机等等。这么做是一种最直接的不尊重孩子的做法，会让孩子对你们产生防备。三，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在两三岁的时候，孩子们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他们会要求我自己来和我自己做，尝试去做每一件事儿，这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常现象。然而，许多家长担心他们做得不好，总是包办替代，孩子们就失去了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当孩子不做任何事儿或做不好的时候，父母不但没有安慰鼓励孩子，反而指责埋怨孩子。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作为父母，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孩子切实的支持，例如信任他们的孩子，给他们的孩子独立空间，给他们的孩子支配时间的自主权，尊重孩子的选择，善待孩子的朋友等等。随着孩子不断长大，他的主意也越来越多，你说什么他都当作没听见，或者跟你装傻。说实在话，每个孩子性格不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咱都得尊重孩子，不能因为咱是父母就可以高高在上。我喜欢让孩子自己做计划，自己安排自己，我只要在一旁提醒即可，这样我也就有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跟孩子的关系就是朋友，尊重孩子也是尊重我们自己。教育是平等的，孩子再小，他也有自尊心，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更加自信。

0: 现在的孩子似乎有权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这个时候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尊重你和你的价值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得到的东西需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我的父母告诉我，金钱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并教我关于他们的价值。如果我想要额外的东西，我要么不得不想出一个办法来赚钱买它，要么我不得不等到生日的机会来得到它。今天的孩子们似乎感觉到了一种权利，他们需要更多的物质来排解无聊，这会引起他们一些不尊重和不正确的行为，这些就要求我们家长必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给予指导。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请教导他们，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学会尊重。年轻的孩子就像一块小海绵，会吸收你愿意教给他们的东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许多孩子可能不理解你教他们的单词，但随时间推移，他们将会将你说的话与你教他们的行动联系起来。教你的孩子如何说清谢谢你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这些东西甚至在孩子开始说话前教给他们。家长用宝宝手语和口语教孩子如何说简单的短语，如请、谢谢你、更多、成品、饮料和吃。小 baby 就像鹦鹉一样，他们会模仿和说一些你不小心说的话，比如脏话。如果你想教你的孩子学会尊重，那在你的孩子面前模仿这些尊重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你的孩子就认为不尊重别人是可以的。经常赞美，许多孩子对积极反应很好，当他们懂礼貌且尊重别人的时候，对孩子进行表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按照你期望的那样懂礼貌且尊重别人的时候，你的表扬将很好地鼓舞孩子。立即纠正不良行为，如果你的孩子有不礼貌或不尊重的行为，立即停止你正在做的事儿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哪怕你是在一个公共场所购物或闲逛，把你的孩子拉到一边，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转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地方和你的孩子说话了。告诉你的孩子你对他们的言语或行动不满意，并让你的孩子为他们不必要的行为道歉。请记住，很小的孩子们有一个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等待太久，他们甚至可能不记得他们做错了什么。要有耐心，教你的孩子如何尊重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耐心。你别指望你的孩子学会在一夜之间学会如何尊重，继续教育孩子，即使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学会尊重。对孩子要学会说不，父母不要害怕告诉你的孩子，他不可以得到最新的玩具或者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作为父母，你需要给你的孩子提供基本需求，但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会导致你的孩子想控制在生活中他们想要的一切。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8: 可回收垃圾。
7: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9: 我干垃圾。
7: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7: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8: 有害垃圾。
7: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儿要说说粤菜，在这儿想先问问您，各种菜系在整个这个餐饮行业所占的份额是什么样的？
14: 从这个根据我对全国范围的了解和我走访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川菜是老大。你看从咱们排菜系这个名次来说，也是川鲁粤淮，
1: 他排第一个，
14: 他排第一个，他真是当仁不让。你走遍全中国，到处可见川菜，是吧？比如说宫保鸡丁，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川菜有名的东西，
1: 鱼香肉丝，
14: 麻婆豆腐，鱼香肉丝，你随口就可以说。而且你比如说你问问几个人，你随便随机的在街上问几个人，知道川菜，知道。你说几个川菜，宫保鸡丁，刚才咱们说的什么鱼香肉丝，什么麻婆豆腐，不管他吃辣不吃辣，他都会说。有些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他甚至如数家珍一般，我什么什么什么，不错，什么什么什么，我喜欢。就是证明啊，川菜啊，它无论从它的这个 品种影响力，还有它自身的这个菜品所具有的魅力，都足以在中国称为啊菜系中的老大，
1: 就是第一大菜系。
14: 对，如果从分布覆盖情况来看，川菜应该占中国餐饮半壁江山，
1: 你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川菜馆。
14: 对，特别是中档稍微偏点地的川菜，主打中档稍微偏点地。
1: 嗯，
14: 中档以下到下边的是当地菜
1: 哦，
14: 或者是快餐小吃这些东西。那么这些这个四川这个成都小吃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1: 就是覆盖面还是非常广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
14: 那么是不是都是川菜啊？也不是。那么咱们刚才说是中档的，那么中档稍微偏点高是谁了？
1: 鲁菜，
14: 就得说是粤菜。
1: 粤菜，
14: 哎，鲁菜，我觉得现在，哎呀，
1: 鲁菜占多少啊？现在
14: 鲁菜，我看从全国范围来讲，也就是1%吧，就不讲山东啊，因为山东你随便做，他都可以说我叫鲁菜。从全国范围来讲，鲁菜还真是。鲁菜不出山东，真是这样。它有它的本身的局限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比较差。
1: 对，就是它没有及时的迎合这个市场。
14: 对，市场在变，它依然保持住，它原有的那些东西。从一方面来说，保持传统是好的，但是餐饮和其他不一样，它不是古董啊，它是活的，它不仅仅是历史，它是现实啊，
1: 你需要赚钱呀。
14: 对，那么如果说没有转变是吧，或者不能适应，那么就会越来越衰败。
1: 嗯，
14: 这个粤菜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点下山虎那劲儿，
1: 哦，
14: 是吧？川菜它是不声不响的，静悄悄的，是
1: 蔓延浸润开来，
14: 哎，浸润开来。这个鲁菜呢，我觉得有点打个比方，有点老态龙钟，
1: 固守着自己的那个，
14: 对，进取性稍微还有待提高。那么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粤菜它就是下山虎一样
1: 哦，
14: 北上，它一直打到东北，哪儿都有啊，
1: 嗯，
14: 往西打，那么主打的就是说呢，中高端商务市场。
1: 我们就是去粤菜馆也会发现，就你在这儿吃一顿饭要比你在川菜馆吃一顿饭花费要高。
14: 对，这有各种原因，一个是本身它定位就定在比较高，
1: 嗯，
14: 还一个呢就是它很多东西呢它讲鲜活，它的厨师呢也都是从广东请来的。
1: 嗯，
14: 这粤菜来为什么能够打开局面，或者说打下了他的天下，其中很重要的他的餐饮理念变了。
1: 他什么餐饮理念呢？
14: 你看过去咱们说川菜也好是吧，鲁菜也好，或者说家常菜也好，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那个生活中的，
1: 嗯，
14: 那么粤菜带来的什么琴棋书画诗酒茶，
1: 哦，
14: 他带来的是这个，就是说理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仅仅是吃饱，而且我要吃好，要吃出文化，吃出情趣，
1: 吃出讲究，
14: 吃出讲究。他这个讲究还不一样。
1: 嗯，
14: 你看鲁菜的讲究是什么？你比如说香酥鸭，我边上我配一圈啊，这个荷叶饼，这荷叶饼就是蒸的啊。他干嘛呢？我不吃，我拿这个蘸上嘴的油，我擦嘴使的。
1: 嗯，
14: 这叫一种讲究。但是粤菜馆不一样，
1: 他是怎么个讲究？
14: 你看，从你刚到门口，从服务程序来讲，有个叫所谓的迎宾，你来先给你鞠一躬啊，穿着打扮呢也和普通人不一样，是吧？让到里边，里边又有两位小姐或者一个小姐给你领过去，这叫领位。
1: 嗯，
14: 迎宾一道，领位一道，领到那儿把菜谱递给你，然后又换一个小姐，这叫看台的
1: 啊，
14: 就正经的服务员。

0: 而是他。那么前期的那个包括进门的迎宾给你带过来的这个领位，当然也有这两合一的啊，讲究的还是迎宾是迎宾，领位是领位，就让你觉得你有一种贵宾的感觉。
1: 哦，
0: 然后你坐到这儿以后是吧，服务小姐首先给你上一个手机板，
1: 嗯，
0: 这手机板是叠的，哎，很漂亮的，搁一小碟儿里头给你摆上来的啊，不是说那个跟那个过去茶楼戏园子啪就飞上了一个
1: 啊，
0: 哎，一个小毛巾，你看，然后呢坐这儿再是吧，问问您喝什么茶，叫问味开茶。
1: 嗯
0: 啊，不是说仅仅的来一壶香片，就是这个花茶到这儿一放啊，或者是放一个这个甚至白水是吧，他问味开茶。这样呢不论说你花钱花了多少，最起码前期你感觉到哎你受到了尊重，然后给你上筷子。这筷子不是两根长短粗细都不一样啪奔着一搁，它有筷子套。
1: 嗯，
0: 你不论是纸套塑料套都给放这儿，放这儿以后给你摆放餐具。你看餐具咱们过去讲啊，就是一个布碟儿，加一个小饭碗，后来呢加一个汤勺，后来又加什么你说？
1: 餐巾吧。
0: 餐巾，对啊，餐巾那个有一个小碟儿，又加一个什么筷子架，把这筷子架起来，又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味碟儿。
1: 嗯，
0: 什么叫味碟儿啊？就是放佐料了，放酱油啊，放醋啊。
1: 嗯，
0: 加一个这个，布碟儿是布碟儿，味碟儿是味碟儿啊。布碟儿是吃的，啊，或者让菜。为什么叫布呢？布菜，
1: 嗯，
0: 加到这儿来啊。然后呢，那个你要是用佐料，用调料，用汁儿，单有一个，那叫味碟儿。
1: 嗯，
0: 味就是味道的味，是吧？
1: 嗯，
0: 它放酱油啊，放醋啊，或者放其他的这个卤水汁儿，你算的这就多少钱了？
1: 哦，
0: 这你跟前儿都摆的挺多的了。
1: 就是还没吃饭呢，我先觉得我被人尊重了，我心里很舒服哈。
0: 再给你摆上仨杯
1: 啊，
0: 一个白酒杯，一个红酒杯，一个啤酒杯。
1: 嗯，
0: 有的呢不喝酒啊，或者不喝什么酒，给你撤下去，给你换成一个水杯
1: 啊，
0: 放这个饮料的。你这样，你看你还没吃没喝呢，哎，你跟前就摆这么一堆东西了，你就感觉和过去传统那种服务有很大的差异。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这儿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觉得，闹了半天我们今天去川菜馆去鲁菜馆的这一套都是和人家粤菜学的。
2: 太对了
1: 啊，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这样，
2: 是
1: 一开始我们不这样，
2: 不这样。所以呢，你看，刚才咱们说了，从你一进粤菜馆的门到你坐下，整个你感觉到，一种服务，
1: 尊重，
2: 受到尊重。这样呢，你在点菜之前，你有一个好的心情，是吧？那么粤菜我觉得带来的就是一个餐饮理念的变化，这是其一。其二，从菜品的安排，是吧？咱们都知道这个，粤菜讲究先喝汤。是吧，这个习惯也是过去没有的，那么咱们也感觉很新奇。甚至有些汤呢，你看汤挺热闹的啊，你比如说煲老鸭汤，或者是猪脚什么，这个黄豆煲猪脚，或者芸豆煲猪脚，完了以后啊，您就把汤喝了，剩一大堆干货搁那儿还不要，谁吃谁切，你看没有？还有时候你看他把人参啊这种东西，他也给你归到汤里边，所以你感觉到啊，粤菜他的那种烹调方式，或者是选这个食材的这个范围，和你食用方式都和咱们原有的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2: 这是他带来的第二个冲击，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进餐环境的变化。进餐环境也和过去啊，咱们乱乱哄哄的那种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它除了包间之外，还有隔间。隔间是什么呢？就是上层空间，通着，但是呢，你和别的桌中间是隔着的，
1: 啊，
2: 所以呢，你也感觉到有一种个人私密性。总而言之吧，就是它的经营方式，这些都是给人带来一种很新奇。因此呢，无论从你想猎奇的角度，还是说我真的就想尝尝的角度，都促使你要到粤菜馆去看一看，去尝一尝。
1: 嗯，看一看他的这个经营理念，感受一下他的经营方式哈，同时要品尝一下粤菜经典的菜品。说到粤菜的经典菜品，那首当其冲的是哪道菜呀，夏老师？
2: 咱们说这个菜啊，首先咱们简单介绍粤菜的特点，这样咱们在介绍某个具体菜的时候，咱就能够把这特点跟它对应上，是吧？咱们知道粤菜，哎呦，那真是菜品太多了，随便谁都能说出几种来。你看最著名的，咱们就说啊，可能您听说过，但是不一定见过或者没吃过，就是烤乳猪。那么在介绍烤乳之前，咱说说啊，粤菜首先它强调的什么？它强调讲究食新。啊，不食不吃，不鲜不吃啊，还有像这个不同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春天吃水蛋，这个清明讲究虾，秋天讲究蟹，冬天讲究吃狗。那么回到咱们这个乳猪是吧，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这个菜，甚至在中国是吧，吃猪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但是真正像粤菜这样把这个小猪给它开了膛，给它绑起来，五花大绑，搁到柴火上去烤，还真不多。那么咱们就说说是吧，这个烤乳猪是怎么回事。
1: 烤乳猪哈，这个乳猪乳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什么程度呢？
2: 就小到十多斤二十来斤。小猪，甚至还有比这小的，但是如果太小了吧，这个猪啊，第一啊，出肉率少，第二味道也不好。这和过去有些吃羊胎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你看《红楼梦》里要吃羊胎什么的，是吧？这个猪还是要生出来见了天日，是吧？然后长得差不太多
1: 了。那它十多斤、二十来斤，它长了多长时间呢？
2: 它长了几个月。
1: 几个月。
2: 它是单独饲养的。它不是和那个其他的猪放到一起混养，它不是混养的，它是单独养的。它也带有点甜食的这个性质，给它的饲料也是专门，这个配置的。出来这个猪呢，肥肉不多，皮呢很嫩呢还带有一定的韧，你太嫩了不行，烤的过程中它崩裂了，猪就不完整了，是吧？它还带一定的韧度，经过加工之后呢，还糯。你看，所以从品种上来选啊，它也是和普通的猪是不太一样的。说起这烤乳猪啊，历史挺悠久的。烤乳猪的历史可以从几千年西周算起，
1: 从那时候就烤乳猪了。
2: 对，那时候成为叫包制，包烤嘛，是吧？属于啊这个八珍，过去讲八珍席嘛，八珍之一，是吧？以后从历代来说，都是在国宴上也好，重要宴会上都是唱主角戏的。但是啊，很遗憾，或者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其他菜系里边没有进入这个头牌金牌菜，唯独在粤菜，它流传下来了。 后来有的这个饮食考证的专家就是说呢，由于啊中原老乱是吧，烤乳猪相对来说比较慢比较高档，那么中原战乱一部分人就南迁了，南迁随着这个宋朝南迁一直到了广东福建一带，所谓客家人是吧，他们带去了一些中原的一些习俗，也把烤乳猪这个美食带到过去带过去了。
1: 嗯，
2: 那么现在来看咱们说这个烤乳猪啊，我是吃过几次啊，在广州，
1: 嗯
2: 啊，朋友的婚宴上吃过，另外呢到那个度假村啊也亲手参与过他们怎么烤。
1: 哦，
2: 他喜欢让你 DIY 就自己动手去烤，你从选猪开始，然后自己怎么把它捆到架子上，然后再去烤。这烤乳猪啊从选料到加工就比较复杂，不太适合咱们在这儿说。
1: 嗯，
2: 另外这菜也绝对没有可能在家里做。
1: 我自己做一烤乳猪。
2: 对，所以呢您要想吃这个您还真得上外边餐馆，而且是高档餐馆，而且还得提前预定。咱们就说说啊，烤乳猪上来了咱们怎么分辨这是好和坏，怎么吃啊，这您得知道，咱不会做咱得会吃啊，是不是？哎，咱首先说啊，看这说这乳猪，第一步咱要观形，这外形完整颜色红亮是吧，第二要吃，先吃哪儿啊？
1: 先吃皮呀。
2: 哎，对了，先吃皮。
1: 嗯，
2: 哎，第三是吃肉。您别上来先指点哪儿肉厚，咣当给后腿卸下来，哐哧哐就吃，这个就露怯了。
1: 嗯，
2: 是吧？皮有点跟咱们吃烤鸭似的。
1: 对，
2: 是吧？也蘸着调料吃，是吧？这个您观形，咱说了，烤好这乳猪什么呀？颜色是大红色，火色要均匀啊，这皮光是油亮，是吧？另外还能不焦不糊。吃皮咱怎么吃啊？您看这个厨师就给你改刀了，先片成四大片，在那后背咔咔一片，每大片再给你分成八个小片，再把这32片完整的给你覆盖到这猪身上。
1: 嗯，
2: 哎，你让你欣赏这个它改刀的过程是吧，
1: 就跟咱烤鸭的糖片似的。
2: 对，实际上这种方式就被借鉴到烤鸭中来了，以前烤鸭没有这先吃皮上来就片
1: 啊，
2: 你看50年代那时候那烤鸭上来就片，现在呢就把烤乳猪这种方法，比如把这个鸭脯这皮先片下来，那都是借鉴了烤乳猪的方法。
1: 嗯，
2: 哎，烤乳猪这个是吧，上来上桌的时候啊，它也要跟着上薄饼啊甜面酱啊葱啊还有酸的甜的这些小菜啊一块来。你看越说越跟这烤鸭很接近是不是，
1: 嗯，
2: 哎，那么咱们可以说全聚德有烤鸭，广州有烤乳猪，这两者真是异曲同工。只不过就是鸭子略小一点儿，这乳猪呢更大一点儿，但是从价钱来说乳猪可能一只要相当于鸭子几倍甚至十倍的这价格。
1: 嗯，
2: 哦，是吧，咱们说了啊，这个这鸭子观形吃皮，第三就到吃肉了。吃肉的时候呢是就是皮吃完了，这时候呢人家会把这鸭子从这架子上卸下来。
1: 这猪从架子上卸下来，
2: 哎，整个端下来，
1: 嗯，
2: 端下来以后呢他就去到案子上去改刀去了。从不同的部位上去把刀给它改刀，有薄的有厚的有横切的有竖片的，这么弄来放不同的盘里头，你再是吧再吃这个没有皮的这个乳猪，
1: 嗯，
2: 这猪肉啊，吃法呢也可以蘸不同的调料，有些呢可能你蘸点花椒盐，有些你要蘸酱，还有些呢肯定啊你喜欢其他的，比如蘸其他的味汁啊，甚至还有直接蘸醋的，我看各那就是你喜欢什么就蘸什么啊，都不欠它各种调料你都可以蘸是吧，这个咱们说了皮也吃。

0: 咱们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应该粤菜馆里边一道大菜。一个是本身啊，它动静比较大，是吧？从准备到加工到上，它都不是一个厨师能完成的。上的过程中，你看它从程序上也比较讲究，是吧？先吃皮，后吃肉，最后再给你解开，再给你有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它代表的档次也是比较高。
1: 嗯，
0: 哎，那么如果说这个宴会是头菜是烤乳猪，那么这个宴会可以说是最高档的宴会。
1: 哦，
0: 当然他不会是光杆牡丹就一个乳猪，他既然乳猪他都上了，他其他的比如说鱼翅啊、海参呐、这些什么猴头银耳这些山珍海味也都会随着上。应该说啊，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啊这个金牌的头牌的这个粤菜代表作。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0: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奥的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上，天高不可及，云层上面还有云层，再往上会是什么呢？在对天空的长久凝视中，人能感受到精神的飞升。天永恒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 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打雷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 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首先就是太阳和月亮，它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就是天神故事的原点。在中国神话中，日神和月神属于同一个家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

0: 临床工作近三十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3: 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4: 行，喝就喝吧，我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2: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3: 老板，那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5: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3: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5: 哎呀，感谢。
0: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2: 食材齐了，回家煮菜。
1: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6: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1: 这是茶啊。
6: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1: 那能好喝吗？
6: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1: 走，试试。
6: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加水，加
1: 开水还是凉水？
6: 加凉水，清水。
1: 凉水。
6: 把这个
1: 加多少？
6: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1: 然后加奶吗？
6: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1: 好嘞。
6: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膨出来。
1: 好了，哦，好好喝，
6: 真的
1: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6: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1: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想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6: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1: 对对对对，
6: 你想想啊，有红枣，
1: 嗯，
6: 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1: 嗯，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0: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1: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日神名叫西河，是一位女性，传说她身处东海之外甘泉之间，生下了十个小太阳。十个太阳每天轮流出来值日，他们坐着母亲西河驾驶的太阳车，自东向西穿过天穹，照耀人间。负责拉车的有说是六条火龙，也有说是一只三足乌鸦，这是对太阳东升西落的浪漫想象。晨暮流转的仪式庄严盛大，华美到惊心动魄。中国人就这样带着人间炽热的情感创造了日神。日神西河是帝俊的妻子，帝俊的另一个妻子就是月神。月神名叫长熙，她生下了十二个女儿，每天晚上她会带着其中一个出来巡夜，每个女儿会轮守一个月，这就是一年的十二个月。和太阳不同，在一个月里，月亮会以不同的形态洒下清辉，默默提醒着我们光阴的流逝。月神长熙还有一个重任，是调和阴阳。太阳周而复始的转动，决定了寒暑冷暖的循环，所以根据太阳的运行，可以确定四季节气。同时，由于月相的阴晴圆缺十分明显，所以根据月亮的运行，可以记日子，确定月份。由此就形成了阴阳合一的中国传统历法。阴阳合历一般研究认为源自殷商时期，而神话则将维护宇宙秩序的重要职责托付于月神。因为两种历法会有天数计算上的错位，所以负责制定阴历月份的长熙必须保证与阳历相协调，也就是用闰月来实现时间的同步。从这个角度看，天文学可能是所有科学中最早诞生的。中国人以独特的观测方法，很早就发展出完整的独树一帜的历法编制体系。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天文传统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史与敬天的历史一样深远绵长。神话里埋伏着科学的线索，也暗含着隐喻的符号。在被人格化的天神家族里，帝俊是日月之父，这当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有一个更尊贵的称谓，天帝。诸神一一就位，那个场面一定热闹非凡。自然规律是神在照管，对应春夏秋冬四时，就有了司春、司夏、司秋和司冬之神。平日里，风神通晓制风和收风的奇术，雨神主掌下雨，云神负责布云，他们常常结伴而行。雷鸣不再那么可怕，因为那只是雷神在拍打腹部。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渐渐的，神不再局限于天空，地上一样有神的存在。神离人越来越近，甚至近在咫尺。 在人认为万物有灵的时期，自然界处处充满神性。设想一下，其中一个故事或许是这样的。某天，人像往常一样，为取用木头砍倒了一棵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神奇。一段时间后，被拦腰截断的伤口里长出了新的枝芽，树没有死，那一定是树神之力的显露。只有神可以让生命轮回，这再次启发了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神的助手，他们无声无息，但无处不在。甚至一块石头也并非了无生气的物质，它坚固、有力、永恒，完全可能蕴藏着神的灵通。对神的发现，为远古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世界。通过神与身边万物意气相连，这才是人创造出神的根本用意，而不仅仅是赋予一个身份，编织几段故事。每个神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世间的。以神的名义，中国人开始建立起一整套足以自洽的秩序。最基本的是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这两样最早都以日月作为参照的基点。日和月都是计时单位，两次太阳升起的间隔为一日，两次满月的间隔为一月。通过日影变化分出四季，日影最短的那天为夏至，最长的那天为冬至，夏至和冬至的均分点为春分和秋分。两次冬至或夏至之间的间隔为一年。年、月、日和四季，我们以这样的命名分割开了源源不断的时间。在这之外，中国人又根据太阳的升起和降落确定了东西两个方向，之后又确定了南和北。天地上下与东南西北四方构成了一个大的空间秩序，大的空间里又有山岳和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 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十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九日居下值，一日居上值。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值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

0: 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职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但是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统称为寤寐。寤寐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他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俊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羿，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羿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羿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愁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进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羿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羿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羿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羿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 乎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鱼乳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他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精。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人有住所，神就也有住所。地上的神以山河为家，天上的神以星辰为家。据说，掌管每个人命运的神，司命，就住在天上的文昌宫里。文昌宫，即文昌六星，是北极星附近呈半月形的六颗亮星。永恒不动的北极星又名北辰，也叫紫微星，那是天地的住所紫微宫。创世之神完成使命后，人便完善了分治世间的各路神灵。众神以天地为尊，按照天地的指令各司其职，他们规范着时间和空间的运转，负责善恶的评判和奖惩，主宰着人的生命节律。当他们来人间巡查时，就会住在地上的行宫，那便是被称为地之夏都的昆仑之丘。《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等古代文献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位于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这是一座只存在于神话中的方800里、高万仞的神山。山分为三重，第一重为凉风之山，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第二重为玄圃，登上去就能呼风唤雨，成为神；第三重为太帝之居，登上去就如同进入天界。最高处是一座恢宏奇绝的九重宫殿，城门重重叠叠，气象如同仙境。昆仑山是中国神话里的世界中心，就像印度的须弥山、希腊的奥林匹斯山。这样一处壮观神圣的所在，自然不是随便就可以登临的。仙树异草只是一些寻常的途径，还需有更罕见的奇观才配得上神界。据说昆仑山下有长40里、宽4-5里的火林，里面长满了不尽之木，昼夜燃烧，再大的风、再猛的雨也无法使其熄灭。火林之内还有弱水环绕山体，弱水不是普通的河流，它能淹没一切，很难逾越，即使丢下一根羽毛都会沉下去。没有浮力的水，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古人对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有了朴素的认知，所以才会特别创设这超现实的弱水。障碍重重的昆仑之丘，就像是横亘在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宣示着人与神的区别。但人创造出神，难道只是为了制造不可逾越的界限吗？恰好相反，这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点时为自己开辟的终极通道。直到今天，神秘主义者依然视死亡为最难以解释的谜题之一。如果说女娲和伏羲解决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向何处去？死亡是生命流程中最后一环，只有补充死亡之后的故事，答案才能圆满。或许是因为做梦而获得的灵感， 远古时期的中国人认为，人是由身体和精魂两部分构成。梦就是人的精魂短暂离开身体时所发生的。精魂如果永久地离开身体，人就会死。离体的精魂就成了鬼。鬼就如同精灵一样，可以作祟或作福。离开人体后，他们会聚集在一个叫冥土的地方。冥土幽暗而凄惨，所以又叫幽都。幽都的掌管者叫吐蕃，面目狰狞，头上长着尖锐的角，喜欢伸出涂满人血的手追逐人魂，以人魂为食。在各种宗教产生之前，吐蕃是最早的人鬼管理者。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早期的人设置了这个比死亡更恐怖的角色。死后的世界在想象中并不美好，是因为

帮助我们解决精神的困境，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有没有可以不死的方法？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以旧瓶新酒的方式，改头换面地贯穿了整个历史。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和祖先没有什么不同。而祖先用智慧创造了西王母，一位兼具神性与野性的女神。她看上去是人的模样，却有豹尾、虎齿，擅长歌笑。西王母主掌着象征死亡和毁败的天之厉鬼与五残星，被称为死神。但她同时又是不死之药的掌管者，能令人长生不老，死而复生。死亡与收获是一体的两面，就像秋天，庄稼成熟，喜获丰收，但也是一个生命周期的终结。中国人很早就能理解生与死的对立和连接。我们想象的西王母就掌握着生死大权，既是生命的收割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射下了九个太阳的羿，向西王母求的不死药交给妻子嫦娥保管。没想到徒弟冯蒙心生不轨，试图将药偷走，刚好被嫦娥撞见。冯蒙就想杀他灭口，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了不死药。随后便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他突然飞升起来，越飞越高，一直飞到了月亮上。这可能是中国人关于不死的极致想象，也是中国神话里少有的带着悲剧色彩的浪漫故事。当然，普通人想求得不死药困难重重。西王母居住在神山中，有一只三青鸟每天为她取食，一般人很难找到它。神话如同诗歌或者音乐，它让面对死亡或寂灭而绝望的人获得安慰和希望。它揭示出一种潜在的秩序，让人接受肉眼可见的无望和无常背后还有价值和意义。只要三青鸟还在飞翔，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应该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以造神的方式，中国人以独特的思维架构起一套指引生存的解释体系，可以坦然面对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面对冷暖、饥饱、善恶、凶吉，以及生和死。在中国人的思想版图中，这已然是一片特别的山海。向下是渤海之东的归墟，那是冥界之门，是人死后的去处。向上，珠玉之树丛生，奇花异果遍布，那是神的领地，是人永生的乐园。修仙、通天，成为中国本土宗教产生的基础。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在那个源头上的中国人，打通了天上、地下和人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为生命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法治引领文物保护在山西。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作为全国首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领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于2019年9月27日通过，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38条，包括总则、调查和认定、保护和管理、合理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这部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国内红色文化遗址专项立法的空白，为山西丰富的红色资源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条例开宗明义，明确了红色文化遗址的定义，即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遗址、旧址和纪念设施等，包括重要机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大战役的遗址旧址、重要人物和烈士的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烈士陵园和纪念设施等。山西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总部、三大主力师长期在此战斗生活，留下了遍布全省的红色遗址。据普查，山西现有革命文物遗址遗迹3400余处，其中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00余处。条例的实施使这些宝贵的红色印记有了法律护身符。在制度设计上，条例确立了红色文化遗址分级保护制度，这是整个保护体系的核心。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党史、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和现状，制定全省红色文化遗址认定标准和保护管理办法，在全省保护名录范围内确定省级、市级、县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分别由省、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截至2025年12月，山西省文物局公布全省第3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14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63件套。山西省第1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已达191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深化。分级保护制度使各级政府明确了保护责任和重点，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省级侧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市级则覆盖更广泛的基层红色资源。条例还规定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责任人制度，这是解决基层保护力量薄弱问题的关键举措。条例明确，国有红色文化遗址的使用人为保护责任人，非国有红色文化遗址的所有权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保护责任。保护责任人的具体职责包括落实保护规划或者保护方案中有关保护措施的要求，做好日常维护，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宣传教育、普查和调查工作，采取防火、防盗、

防坍塌等安全措施，发现安全隐患应当立即报告。对于保护责任人不明确或者不具备保护能力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承担保护责任。这一制度设计有效解决了部分红色遗址无人管、无力管的困境。太谷区依据这一规定，对辖区内红色遗址逐一排查，明确每一处遗址的保护责任主体，并建立台账管理，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在合理利用方面，条例专设合理利用一章，强调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应当与其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相适应，不得改变遗址主体结构和外观，坚持合理利用，强化教育功能，突出社会效益，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同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等革命精神的挖掘，开展红色文化遗址及相关文物资料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的研究，编撰、出版、制作红色文化知识读本、理论书籍、影视作品。条例鼓励将红色文化遗址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鼓励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开展红色旅游。这些规定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太谷区开展红色文化创新传播提供了法规指引。太谷区不仅历史文化悠久，红色文化资源同样丰富厚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太谷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根据地的重要通道，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珍贵的革命遗址。据太谷区文物部门普查统计，全区现有红色文化遗址和革命纪念地40余处，其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10余处，杨义乡南庄村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传承地。南庄村地处太谷东南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山林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作战。1940年1月，重建后的太谷县抗日民主县政府迁驻于此，县政府在此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组织民兵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建立抗日小学、被服厂、印刷厂。南庄村成为当时太谷抗战的政治中心和指挥枢纽。县政府旧址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仓库等多处建筑，是研究晋中抗战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除南庄村外，太谷还有多处重要红色遗址。范村镇的范村民兵曾以英勇善战闻名，在抗日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00余次，涌现出多名杀敌英雄。马定夫烈士的英雄事迹更是在太谷大地广为流传。马定夫生于冠家堡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太行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3年在抗击日军扫荡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此外，西苑公园革命英烈纪念碑、东咸阳村八路军总部陆居旧址等，都是太谷红色历史的重要见证。这些红色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自然侵蚀和人为因素影响，部分红色遗址年久失修，面临损毁风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实施，为太谷区系统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太谷区文物部门联合乡镇力量，对全区红色遗址进行了全面普查，建立了红色资源数据库，为每处遗址编制了保护档案，按照分级保护原则确定保护级别，并制定个性化保护方案。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太谷区形成了
保护、展示、教育、传播多位艺

0: 体的工作格局，充分体现了合理利用、强化教育功能、突出社会效益的要求，大力推进红色纪念馆建设。南庄村积极推进太古抗日纪念馆建设，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再现峥嵘岁月，还精心打造了红色旅游路线，推出红色太古信仰之旅主题线路，串联革命英烈纪念碑、范村民兵纪念馆、马定夫烈士纪念馆等，同时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制作红色短视频《神出鬼没麻雀战》，入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展播，与山西农业大学举办沉浸式展演，让档案活起来，还编写太古红色故事读本作为地方教材，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在重要节点组织学生祭扫，东咸阳村研学基地开设体验八路军生活等实践课程，并组建小小红色讲解员队伍，累计讲解超200场，深化校地合作，赋能红色文化，与山西农业大学共建太古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挖掘太古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实现校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完善，到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创新实施，再到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率先立法，一个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特色突出的文物保护法治体系正在三晋大地上日益完善。太古区作为山西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基层样本，古城修缮、文保员培训、红色旅游线路打造、红色文化创新传播、校地合作等实践，也生动诠释了法律法规在基层的落地生根与开花结果。当古老的文明与红色的记忆交相辉映，当法治的力量与基层的智慧同频共振，山西文物保护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还也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这都能知道了，就跟蒋在管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款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0: 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够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六一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自然灾害防治指南，雨季防汛篇。在城市暴雨的积水阶段，行车中的我们如果因为判断失误误入深水区，或不小心落水，该怎样应对？本期节目为你带来车辆落水自救指南，进行以下四步操作，帮助你在关键时刻转危为安。第一步，车子落水或进入深水区时，被淹没的时间非常快，一般只有几十秒的自救黄金时间。此时不要贪恋财物，不要犹豫，要迅速离开落水车辆。第二步，如果入水后发现车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可以试试从后备箱逃生。第三步，如果后备箱也没有逃生机会时，请将面部尽量贴近车顶上部，保证足够的呼吸空间，等待车内外水压平衡后，也就是水完全淹没车内空间后，此时车辆的车门和后备箱都可以打开逃生。第四步，如果以上三个过程中车门、车窗无法打开，需要选择破窗逃生，请使用尖锐物锤窗户的边角，成功率会更高一些。车内如果没有尖锐物品，可以使用座椅头枕，但请千万注意，不是用头枕砸，而是撬。选择窗角的部位，将头枕插进侧窗玻璃缝隙中，用拳头砸头枕，让钢柱的大部分插进去，抱住头枕猛向怀里拉，利用杠杆原理撬动玻璃，瞬间即可破开车窗。
2: 5G 智慧电台提醒您，防汛减灾，安全第一。

0: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1: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0: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

0: 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外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宋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富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他。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富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富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 皇帝。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

0: 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丛林中与野兽搏杀的记忆还未消散，人与人的存亡之争已经开始。族群的形成和壮大，是单打独斗发展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战争。血腥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蛇灰线。婴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皇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氏皇帝 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皇帝知道，他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

0: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史记》对炎帝的记录只有寥寥数字，他是皇帝之前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领导者。炎帝的命名或许跟他生活区域的气候相对炎热有关，也可能和长江流域丘陵地带大面积分布的红土地有关。古书中对这里的记述是炎火千里。炎帝部落已经繁荣了很久，而当皇帝崛起之际，他们正在走向衰败，其他各部趁机相互攻伐。这一代的炎帝无力回天，性格也变得暴虐，他四处出击，天下因此不宁。这种情况似乎与司马迁所熟悉的秦汉更替之际的乱象颇为相像。眼看着纷乱四起，皇帝整军出征，与炎帝交战于阪泉之野。这是一场大战，但悬念并没有持续太久。皇帝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被炎帝侵犯的诸部也纷纷归于他的麾下。胜利毫无疑问归属于年轻而志在必得的皇帝。皇帝对战败的炎帝及其族人宽厚以待，也因此得到炎帝的尊重。据说这是因为炎黄二帝本就源自同一祖先，两大部落结成联盟，世代通婚，也从此有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阪泉之战是中国古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战役，但比战役本身更重要的是战后的结盟。战争是为了和平，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皇帝起，中国人就懂得这个道理。下一个对手很快出现了，他来自东面靠近东海的地方一个叫东夷的部落。这同样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创造的族群，他们擅长打铁。当其他部落还停留于打磨石质武器时，东夷人已经从自然中发现了铁的价值。在当时，铁是一种珍贵而神秘的金属，它具有可与石头相媲美的高硬度，并拥有石头所没有的弹性和可塑性。东夷人尝试把这种金属做成兵器，还发明了铁制的盔甲。于是他们的将士个个都配置了难以穿透的铜头铁额。这个东方部落的首领叫蚩尤。剽悍强硬的蚩尤并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开始凭借武力向外扩张。他们推进的步伐如旋风般迅猛，天下大乱。被蚩尤欺压的弱小部落只好向中原最强大的势力皇帝求援。涿鹿，中国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争在这里打响了。强敌当前，皇帝决定联合炎帝及诸部落的军队一致对外。蚩尤有铁兵器护身，皇帝则创造了行兵布阵的方法，用车战防御敌人的突袭。 据说魁皮鼓也是皇帝制造，魁是神兽，魁皮做鼓，一震500里。这是一场关乎两大部族命运的生死对决，惊天动地。于是它也几乎变成了一场天神之间的对决。古老而声势浩大的战争似乎最适合以神话色彩进行渲染。人间虽然已交给人管理，但神也没有袖手旁观。传说中作战的双方都有天地鬼神助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相助，星云布雾，呼风唤雨。皇帝的部下得到北斗的启示，发明了指南车，这才冲出蚩尤的大雾迷阵。但很快他们又遭到暴雨的突然袭击。没有任何遮挡的荒原上，夹带着寒风的冷雨像锋利的刀子刺向皇帝和他的战士们。他们被困在蚩尤一方部下的风雨阵中，寸步难行。传说中皇帝九战九败。这个战绩听上去令人绝望，但为什么是九次？这蕴含着怎样的特别暗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神话的创造者一定是刻意为之。中国古人把奇数称为阳数，偶数称为阴数，九是阳数中最大的。而五帝之首的皇帝与九相遇，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志。周易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国人深信，最深重的失败和最折磨人的苦难，几乎是所有大功告成之前必经的最黑的夜。史记中只记载了战争的结果，而在神话中，这个结果更像是上天做出了选择。危急中，天女下凡止住大雨，天气突然放晴，趁着敌人惊愕无措，皇帝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如同我们在历史中一再看到的那样，许多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转折点都无法用普通的逻辑解释。或许在真正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古人总是愿将生死交托给天命，天命已定。最终的决战进行于冀州之野，皇帝取得了胜利。蚩尤战败，有一种说法是他的部众远遁西南。而在这一战决出胜负之后，生活在黄河、长江、淮河、汉江流域的各个部落融汇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华夏族。他们为自己追随的领袖起了一个尊号，皇帝。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才称轩辕氏为皇帝。皇帝、炎帝、蚩尤被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皇帝中皇字的由来，有人说那是普照世间的太阳的颜色，也有人说那是黄土的颜色，意指皇帝有土德之蕊，也就是有如同大地般生养万物的德性。而帝一字本意指天神，之后则成为对一统天下的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并延续了数千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

0: 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2: 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附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

0: 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喾总结出的24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喾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复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 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帝尧确定，舜就是他要找的继任者，他的选择已得到上天的眷顾与认可，这也是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帝尧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抉择，正值壮年的他决定把帝位传给舜，这被后人称为尧舜禅让。禅让是指统治者生前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百姓和社稷重于一己之私利，或许是司马迁将自己推崇的道德和价值放进了这个几近完美的盛世故事中。帝尧做出最终决定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如将帝位传给舜，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自己的儿子一人痛苦；如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一人获利。尧舜禅让一事后来多有争论，历史文献中也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记载。有人基于人性分析，将舜描绘成篡权者，但面对一个传说，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中美好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自皇帝组成部族联合体后，经过长时间磨合，势力强大的部族不再动辄以毁灭性的战争来争夺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而是能运用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到必要的妥协，完成最高领导权的交接。无论是禅让还是篡夺，参与各方都相当克制，权力运行机制也已相对稳定。舜被推举掌管政事20年后，开始代行天子政务。又过了8年，帝尧升天，舜为尧扶丧满3年后正式登基。我们习惯将尧舜并称，共同指代上古那个令人敬仰的时代。延续炎黄以来的传统，舜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仪典，用尧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泰山曾被认为是群山之巅，在此祭天，象征着君权天授。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后来的历代帝王都以此作为向上天复命和感恩之礼。泰山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富政治含义的一座山。在这次东巡中，舜召见东方各诸侯，为他们校正40节气，核准日月时间，协同度量衡，这是对帝尧毕生事业的再次夯实。传说中舜还做了一件大事，他颁布并解释了5种国家礼仪。吉礼规定了和祭祀相关之礼，凶礼用于灾祸发生时的处置，宾礼用于君王和诸侯之间的相处，军礼和家礼分别是与军事和喜庆相关的礼仪。这些规范社会秩序的礼仪将在更晚的历史中被明确记载，但后世更愿将它追溯至帝舜的时代。之后，
舜又分别巡视南方、西方和北方。回到中原后，舜用一头牛做祭品，告祭祖庙和父庙，并定下规矩，他将每五年出巡一次。在期间的四年中，各诸侯需要按时前来朝见。诸侯就是各部落首领，现在他们都是舜的臣属。舜向他们陈述治国之道，对他们的业绩进行公开考察，根据功劳赐予不同的车马和衣服。舜还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爵制作了五种御制符信，并选择良月吉日召见四月和各州的行政长官，颁发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舜将诸侯和贵族纳入管理体系。传说就是经过诸多流变和改造的历史记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习惯用九州来指称中国，这个说法就来自帝舜时期。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大臣禹在治水后界定了九州，帝舜在此基础上又分出幽州、冰州和瀛州，因而总共划分出十二州。可以认为十二州就是九州，它既是我们对古中国的代称，也是帝舜创建的行政区划。与逐级管理相配套的是更为系统成熟的政治体制，很多典籍中记录了帝舜的施政才华。他选用了22位德才兼备的人。其中有12位是巡视大臣，分别派驻到12州。另外10位大臣则分管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接受帝舜的任命后，他们肩负着各自的责任，在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行走，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功业。按照古史所记，帝舜时代的疆域纵横五

0: 千里，依靠众人之力，不仅辖区内政通人和，还在东南西北各方安抚了多个华夏族之外的族群，故而有史家称四海之内咸带帝舜之功。每隔三年，帝舜会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结果显示22位官员全都成就斐然，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担任司空一职的禹，治理洪水的不朽功绩令禹成为帝舜的接班人，并成为传说中夏王朝的创建者。禹理解并跟随着帝舜，接过了武帝时代的政治遗产。据说他曾创制了一支名为九昭的乐曲，歌颂帝舜和他治下的清平盛世。乐曲声招来了祥瑞的凤凰，留下诸多传奇的那个时代，最终随着帝舜的离世而结束。据史记载，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舜帝陵就在今天湖南宁远境内的九夷山。某种角度看，史书和神话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创作同样基于创作者的认知和表达。武帝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就有多个版本。即使同样在《史记》中，《封禅书》一篇就给出了青帝、黄帝、炎帝、白帝、黑帝这样的五色之说。最终被列入本纪的武帝，或许是史学家本人的内心所想。后世所称颂的帝王正德，几乎都被司马迁用近乎偶像化的方式描绘出来。开创、守成、中兴、延续、传承有序，天命、制度、德行、用人全面完备。经由他的描述，武帝时代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跨越。这是中国上古叙事的分水岭，神话演进成了传说，进而与历史相交接。那些历经风吹雨打的故事，跟随时间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被正式构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是还未经考古证实的上古中国的帝王。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0: 辛辛苦苦写的文章竟被判定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网友表示，一些人正在因为表现得太优秀或者太标准而被 AI 认定为非原创。 AI 检测论文，这里面的水为什么有点浑呢？
9: 哎，这事儿现在呀，很多毕业生特别关注，因为又到一年毕业季了啊。关于这个 AI 检测论文的话题呢，也是再次登上热搜了。根据这个报道啊，一些没抄袭、没代写、一个字一个字手敲的毕业论文上传到 AI 检测系统之后，哦吼，结果让人瞠目结舌呀。AI 疑似度高达 80%、90% 啊，不行，你这文章抄的啊，甚至直接被判定为这是 AI 生成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检出 AI 率 62.88%， 王勃的《滕王阁序》更是直接100%。千古名篇在算法眼里居然不像人写的，这可不是段子啊，各位，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啊。估计啊，这朱自清和王勃看了都忍不住要敲键盘了吧，就砸键盘了啊。幸亏有时间作证，一直就在流传，否则那还真就说不清了，对不对？那根据报道，如今呢 AI 检测技术呢火速进校园了，也成了毕业论文的必过关卡。可是这套逻辑简单到粗暴啊，离谱到荒唐啊。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把论文直接丢给这个 AI 模型，然后比对文本特征，看像不像 AI 写的。可问题是，规范的学术写作讲究逻辑清晰，表达严谨，行文流畅，而这恰恰是 AI 通过海量优质语料训练出来的核心特征。于是呢，一个极具讽刺的悖论就出现了，写作功底越扎实，逻辑越缜密，表达越规范的学生，他写的论文越容易被误判为你这是 AI 生成的。反而呢，那些语病连篇啊，逻辑跳跃啊，表达混乱的文章，因为不够完美，太像人写的了，反倒能安全过关。比误判更让人不能接受的呀，是检测平台的生意经和标准混乱。你比如说啊，同一篇论文在知网测试 20%，在维普那儿呢一测 35%， 换个平台，哦，直接飙到 70% 了。不同平台这结果竟然相差 30% 以上，算法标准呢连自己都统一不了了。可就是这一套黑箱操作、标准模糊的系统，却握着学生能不能毕业的生杀大权呢。更离谱的是，有些平台呀，这左右手互搏的套路，一边呢高价卖 AI 检测服务，一边呢普通论文检测费几十上百块，反复检测累计花费可达上千。一边呢是首页明目张胆挂着 AI 文献中速工具、论文大纲生成器，一键就能速成论文框架。学生检测没过没关系，来买降 AI 率服务啊，用 AI 去降 AI， 这一套流程操作下来稳赚不赔呀。写靠 AI， 查靠 AI， 改还靠 AI， 这平台赚的真是个盆满钵满，学生呢却被折腾个身心俱疲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好奇呀，导师呢？哎，导师去哪儿了？据说现在呀，大学生们为了降低 AI 率，故意删掉连接词，抛弃专业术语，打乱行文逻辑，甚至刻意加入语病和口语化表达。学生们自嘲，不是在写论文，是在写笨文呐、啊，笨呐、啊，笨拙的笨呐、啊，是在学着呀、啊，像 AI 一样不像人。哦，对了，导师呢也不是不出现，很多导师啊只看检测数字，导师呢也很信任 AI， 只要 AI 率超标了，就直接判定不行，你这论文拿回去重写，你这是代写的。AI 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 AI 这东西啊有好处，但是咱们更要看到它的坏处。说的更大一点啊，学术诚信的守护从来不是靠一个冰冷的数字、一套不成熟的算法就能实现的。真正的学术把关应该是重过程、轻数字、重内容、轻工具。高校啊，不能把这 AI 检测当甩手掌柜，不能只看报告不看论文。平台你不能只顾着赚钱呐、啊，就忽视了技术的严谨。

谨性。你必须要公开算法的逻辑，统一检测的标准，降低检测的成本。哎，还有那谁，那导师，你得扛起责任呢，关注学生的研究过程，学术思考啊，而不是说跟着数字下结论。这正是使用 AI 测文章，有些学生特受伤。与其只靠大数据，不如导师多上场。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权益。
3: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先来说说新能源车主的权益问题啊。有些新能源车主啊，每逢车的维修的时候就不舒心，咋回事呢？比如换一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吗？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再比如换一个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够绕过认证。于是有人就吐槽了，说这车主省下来油钱最后全都贴进了这个维修费里去了。有报道就说了，新能源车呀环保又省钱，但车主呢却屡屡在维保时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人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数字围墙。那有了这个围墙啊，一个品牌的车子呀，全车电子配件都要密钥认证，第三方修理厂呢根本没法正常修，有啥问题必须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修。虽然说加密初衷呢是保安全，但如今呢边界无序扩张，弄得都不知道这车呀到底是谁的了。这车子的主人到底是车主啊还是你们车企呀？有人可能会问，那燃油车为啥不这样呢？因为传统燃油车已经形成了全球通用的维修体系，统一的诊断标准，流通通用配件。可是新能源车行业呢还没有这么多统一的标准。应该说新能源车呀个个都是壁垒，家家都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没有标准，那赶紧打造标准。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那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这个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说上海一家公司啊，员工小鹏因工作分歧和领导争执，领导一怒之下让小鹏滚，没想到这个滚字让公司赔了多少钱你猜猜。来各位，我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啊。就上海这家公司领导特别狠，那脾气可大了，啪一拍桌子，给我滚。好，就这一个字儿，赔了16万。哎，我也想给他一个字儿，该。因为争执之后呢，小鹏心里不舒服，当时呢就离开了公司。几天后呢，小鹏的家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小鹏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公司也没给一个准信儿。于是呢就这样，小鹏没去上班。两个星期之后呢，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开除了小鹏。小鹏也不含糊，维护自己的权益，直接起诉了。最近法院二审判公司违法解除合同，需赔付15.98万元赔偿金。表面看啊，这只是一句职场气话引发的乌龙，实则呢是典型的职场权力任性。这近16万的天价罚单是给所有企业的警示。老板在办公室啊对员工说滚，这跟街头吵架时说滚，这法律效力截然不同啊。前者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行为，后者只是普通人之间的情绪宣泄。你看各位，性质不同，定价完全不同。比如有些领导可能会训斥员工，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如果员工当了真，你这是要解雇我呀，该给的赔偿你是要给的。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西瓜的正当权益谁来保护保护呢？每到西瓜上市的夏天呢，西瓜打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老谣言，就会准时返场，年年刷屏，反复流传，让不少吃瓜群众心里就犯嘀咕，都不敢放心吃瓜了。其实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呀，根本经不起科学推敲，纯属无稽之谈。很多人疑惑说，现在这西瓜为啥越来越甜了？其实根本不靠针头注射甜蜜素。从实操层面来说，给西瓜打针不仅费时费力，注射的液体啊没办法均匀扩散，还会让西瓜呀快速腐烂变质，那得不偿失。如今西瓜甜度飙升啊，真正的秘诀是品种迭代升级和种植技术的进步，那也是人家农业科学人员不断研究才取得的成果呀，让西瓜的甜度稳步提升了，口感也远超老式品种了。而大家呢忌惮的无籽西瓜也跟转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依靠传统的染色体工程培育出来的，是成熟且安全的育种技术。老旧谣言反复刷屏，本质是大众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不了解。我这么一讲，就希望大家呀不要再以谣传谣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父亲啊，深耕民航一线47年，累计安全飞行约27000个小时，现在要退休了，要迎来他直飞的最后一趟航班，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蓝天，希望有人能在机场外帮忙拍下飞机起降的画面，为父亲啊留下独一无二的退休纪念。他本来只是试着呀发个帖子，却没想到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主动转发响应，他陆续收到了大家发来的高清视频和照片，不同角度的，不同光影里的，清晰留存下了父亲告别蓝天的起落瞬间。27000小时的安全飞行，是父亲写给蓝天的情书，是无数陌生人的热心回应，是大家赠给了奉献者的勋章啊。总有人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旅途，也总有人悄悄收藏着平凡人的荣光。世界温柔，人间值得。对世界温柔以待，也是教育里最重要的一课。浙江宁波一家景区，一名女子带着孩子游玩时，小男孩用脚啊连续踹了好几个安装在地上的灯光设备。视频画面显示，这个妈妈双手啊背在身后，对小男孩的行为无动于衷。此后景区人员回应，经过检查，被踹的灯光设备目前没有发现损坏，问题不大，小朋友和家长已经被找到了，景区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孩子可能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吗？如此家长让人对孩子的未来心生担忧啊。教育孩子的重点呢，不是陪他一道一道的做题，而恰恰在这一个个的小细节里。参加孩子幼儿园的毕业典礼还要买票，你说这是啥逻辑？广州越秀区有家长反映，孩子在一家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最近呢，老师在家长群里突然通知要交毕业典礼的门票费用，每组家庭啊一大一小150块，如果再带一名成人再交50，并强调要凭票入场。家长就质疑说，事前没有征求意见呢，也没有提前沟通啊，你这种规定也太武断了，太霸道了。园方则解释说，在外面租场地要付租金，而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自愿参加， 则不属于乱收费。自愿参加，又拿这个自愿当幌子，哪怕说是自愿，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己孩子啊就这么自己去毕业典礼吧？哪个家长不想去看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绑架和裹挟呀。幼儿园毕业典礼承载着孩子的童年、家长的期许、校园的祝福，用心打造仪式感无可厚非呀。但是仪式感的本质是温情和纪念呢，绝不能异化为牟利的手段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掀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审判。有主播呢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啊，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啊戒断碳水之后的整个线条，就是脸部线条啊，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这场看似全民反省杜绝碳水脸的自律运动、变美运动，真相远没那么单纯，背后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收割游戏。谁是始作俑者？打开短视频平台看一看，那些捏着脸颊喊我吃馒头吃成这样的主播，前脚刚抱怨完碳水脸，后脚就掏出某品牌代餐粉、轻食套餐、什么减脂视频等等。那些晒出整个这个脸部那个锥子脸型的文案，最后一句话总是想跟我一起摆脱廉价感吗？点击下方链接。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啥？那是生意。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制造，再到解决方案的收割闭环。先凭空造出一个概念，碳水脸，告诉你吃米饭、面条、馒头会变丑、显老、显得不高级。再把这个概念和廉价感阶层挂钩，让你觉得呀，不吃碳水，那就是一种自我救赎，那就是一种阶级跃升。等你开始怀疑自己手中的那碗白米饭了，他们就会递上高价的低碳水食谱，一套组合拳下来，你的钱包瘪了，他们的口袋鼓了。这套话术啊，还踩准了当代人的两大痛点：容貌焦虑和阶层焦虑。一方面，脸是社交货币，谁不怕自己显丑显老呢？另一方面，高级感是身份标签，谁愿意被说是廉价呢？主播们啊，正是抓住了这两根软肋，把一个子虚乌有的碳水脸炒作成了公共话题，再把自己的产品包装成了通往精致人生的入场券。他们卖的不是代餐，是优越感，收割的不是流量，是焦虑，是暴力。可笑的是，这些主播自己未必真戒碳水，镜头前吃着藜麦沙拉，镜头后也许正扒着蛋炒饭，但为了卖货，他们必须让你相信你脸上那点肉就是你不够自律、不够高级的铁证。至于科学常识，碳水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合理摄入根本不会毁脸，这些都不重要。可当一个人连吃口主食都要被审判，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软饮食自由，更是对朴实生活的尊重。真正廉价的从来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那些靠贬低别人三餐来抬高自己优越感的套路。别让荒谬的碳水脸剧本继续绑架你，该吃米饭吃米饭，该啃馒头啃馒头，健康的你、吃饱的你、自信的你，那才是最好看的你。这正是造个概念惹人忧，借着焦虑耍计谋，别被噱头牵着走，踏实度日乐悠悠。
2: 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

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0: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七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 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哭过，那样不好。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2: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它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然而，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有时匮乏。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迁徙。大量石质工具的出土，告诉了我们点滴变化的发生。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他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插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 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生命接力。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哪里安全舒适，就去哪里。通常他们会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活动范围在增加，人的能力也在增长。我们看到人类已逐渐能够制作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或者复合型工具。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

0: 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历史就是由无数个偶然成就的必然。和慈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底湾、裴里港、半坡、大汶口以及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大溪等古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定居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答案在时间里逐渐浮出。过去族群四处漂流时，脆弱的婴儿和幼童存活率较低，而且由于行动迟缓会成为旅途的负担，人们有意控制出生。生活稳定后，生育率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作，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聚落逐渐成型。今天透过留存下来的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们的呼吸。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6: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磁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磁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磁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奔、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 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

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形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鼓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戏壶，磁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鼓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磁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形为圆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形为平底直覆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

0: 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笠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笠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笠，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笠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他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粟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稻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他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慈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在北方，人们选种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种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10000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 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慈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宜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上山遗址，距今约10000年。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

0: 限。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微小碳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西、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他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他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
1: 17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9: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10: 哟，怎么回事啊？
8: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10: 妈给挠挠啊。
8: 它是你的天使。
11: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8: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12: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吉姆从小就很有天分，他3岁时就会阅读和写字了。不仅如此，吉姆的个性非常开朗，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和他人分享。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吉姆的父亲却不这么想。吉姆的父亲罗塞尔先生性格内向，他认为一个人谦虚稳重才是好的，因此他对儿子的个性非常不满意。一天，吉姆正在高声欢笑，罗塞尔终于忍不住了：吉姆，你又在嚷嚷什么？爸爸，我又读完了一本书。吉姆高兴地对父亲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罗塞尔皱着眉头说： 可是这本书太有意思了，

哎呦，我居然能把这么难懂的书读完，太让人兴奋了。吉姆眉飞色舞，他似乎在等待父亲对他的肯定，但这一瞬间，吉姆张扬的快乐似乎激怒了罗塞尔，他突然发怒，你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呀？你以为你才有这个本事吗？我看你就是骄傲自大的孩子。你是在等着我表扬你吗？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因此而表扬你。爸爸的责骂让吉姆非常委屈，爸爸，我做错了什么？你没做错什么，但我警告你，不要整天叽叽喳喳的。还有，我不想再听到你自夸的声音。说完，罗塞尔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站在门外的吉姆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他只是想和父亲分享自己的快乐，还想请教一些他不明白的东西。可现在，他突然发现父亲并不喜欢他这样。从那以后，吉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原本非常有才华的孩子最终一事无成。如果说得不到鼓励的孩子如同久旱的秧苗，那么那些不但得不到鼓励，反而时常受到打击的孩子只会变成渴死的枯草。只有赞扬和鼓励才是孩子成长的阳光雨露。温馨妈妈经常听到老公对小温馨这么说，只要你表现乖乖的，爸爸就带你去坐小车车，买你爱吃的饼干。还有一次，小温馨正在闹着不肯睡觉，新老突然说，宝贝，只要你好好睡觉，醒来奶奶就给你喝旺仔。话音刚落，没想到对小温馨还真有效。慢慢的，许多事儿都变成只要你吃完饭就可以看动画片，收拾好自己的玩具就可以吃棒棒糖，多喝水就可以去游乐园玩，不可以哭闹就可以去坐小车。原本以为不断的鼓励会是好的开始，可相反的却是家长挖的坑。孩子是需要哄，可过多物质化只会让孩子变成这样，没有奖励就不好好吃饭，没有奖励就不好好睡觉，没有奖励就不收拾玩具。所以家长不能总跟孩子进行条件交易，少给孩子物质奖励，多点精神鼓励，不要让孩子为了所谓的奖励而带有目的性的去做事儿。

有一次带小温馨去亲子活动课，老师们会让一个家长和孩子参与到活动当中，得到第一名的孩子会有小星星来奖励。小温馨在活动里最小，很幸运的是和妈妈配合最默契，拿下了第一名。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活动中妈妈不断地给他鼓掌加油，小温馨也学会了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在活动中他们不仅学会了互相鼓励，更在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找到了默契。孩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都是在成长中不断的塑造。物质奖励并不是说不可有，可以采用一些对孩子有帮助的东西。小温馨比较爱看书，当他乱扔东西的时候，妈妈会拿绘本里的小熊故事来教育，会说小熊因为不好好收拾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裤子袜子乱扔，最后找不到他们了。宝贝，你可是个好孩子，自己的东西得自己收拾，不然没了多可惜呀。把书收拾起来，晚上妈妈还给你讲小熊的故事。说完，小文心会很负责的蹲下身来，一本一本的捡起来。很多时候，父母需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避免对孩子过分的物质奖励。物质教育虽见效快，可久而久之，孩子心里只会想着奖励，日后一旦无利可图，就会让孩子失去做事情的积极性。家长如果总拿奖赏作为交易，一旦养成这样的习惯，对孩子的危害很大。物质奖励对孩子没什么好处，父母该如何正确地鼓励孩子呢？一，只是为了奖励而激发孩子的行为，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做。二，物质奖励让孩子失去积极性，找不到兴趣点，阻碍孩子潜能的发挥。如果父母经常采用物质奖励孩子，最后孩子只会变本加厉，做任何事儿都会怀有目的性，而不是单纯的热爱。平时父母不要拿钱和物质来诱惑孩子，多给孩子言语奖励，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潜能，不要总拿钱去刺激孩子，否则孩子从小就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这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当我下班回到家，看到小温馨拿拖鞋递给我的时候，我会很感激地告诉他，你做得真棒。孩子需要父母的鼓励，尤其是精神鼓励，给他一句肯定的赞美，孩子会更乐意地去做。有些事儿看似捧不起眼，可却真实地反映了孩子善良的品质，这是任何奖励都换不来的。对于孩子的这些行为，父母应该少点物质奖励，多点精神奖励。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孩子需要的是父母肯定的眼神，温暖的拥抱，这些比任何物质奖励都弥足珍贵。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和他们一路随行，又会渐行渐远。仔细算起来，和孩子在一起的有效期真的转瞬即逝。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赏识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巨大，可赏识教育并非是对于孩子的所有举动一味地伸出大拇指说一句你真棒。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知道赞扬孩子的时候要有的放矢，不能盲目空洞。可我们是否认真想过如何去认可孩子才是对他们真正有效的帮助呢？很多家长错把表扬当作鼓励，殊不知这两种方法在日积月累中差距也会由量变到质变。鼓励是什么？鼓励是针对孩子所做具体事情的过程和态度，为了给孩子鼓励而表示出有效的支持，比如宝贝，我看到了你努力，真让人吃惊。表扬是什么呢？表扬是针对孩子所做的某项具体事情的结果和成效，对孩子进行赞扬，比如宝贝，你真的很聪明，做得太好了。也就是说，表扬重视对事情结果的肯定，而鼓励重视的是过程，强调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所以说，表扬可以树立孩子的自信心，但也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自满情绪。

0: 而鼓励，却能让孩子由内发力，产生心灵成长的力量。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指导下，研究人员针对表扬和鼓励而做的一个实验。首先，让一组孩子们独立完成一系列智力拼图任务。研究人员每次只从教室里叫出一个孩子，进行第一轮智商测试。测试题目是非常简单的智力拼图，几乎所有孩子都能相当出色地完成任务。当每个孩子完成测试后，研究人员会把分数告诉他，并赋予一句鼓励或表扬的话。研究人员随机地把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孩子得到的是一句关于智商的夸奖及表扬，比如你在拼图方面很有天分，你很聪明。另外一组孩子得到的是一句关于努力的夸奖及鼓励，比如你刚才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表现得很出色。为什么只给一句夸奖的话呢？对此德韦克解释说，我们想看看孩子对表扬或鼓励有多敏感。我当时有一种直觉，一句夸奖的话足以看到效果。随后孩子们参加了第二轮拼图测试，有两种不同难度的测试可选，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一种测试，一种较难但会在测试过程当中学到新知识，另一种是和上一轮类似的简单测试。结果发现，那些在第一轮中被夸奖努力的孩子有 90% 选择了难度较大的任务，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则大部分选择了简单的任务。由此可见，自以为聪明的孩子不喜欢面对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呢？德韦克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当我们夸孩子聪明的时候，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为了保持聪明，不要冒可能犯错的险。这也就是实验中聪明的孩子的所作所为，为了保持看起来聪明而躲避出丑的风险。因此可以得知，受到鼓励的孩子更勇于接受挑战。第三次，所有孩子参加同一种测试，没有选择。这次测试很难，是初一水平的考题。德韦克团队故意让孩子们遭受挫折，可想而知，孩子们都失败了。先前得到不同夸奖的孩子们对失败产生了差异巨大的反应。那些先前被夸奖努力的孩子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被夸奖为聪明的孩子却直接抱怨测试题的难度和测试的不公。接下来，他们给孩子们做了第四轮测试。这次的题目和第一轮一样简单，那些被夸奖努力的孩子在这次测试中的分数比第一次提高了30%左右，而那些被夸奖聪明的孩子这次的得分和第一次相比却退步了大约20%。德韦克一直怀疑表扬对孩子不一定有好作用，但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解释说，鼓励及夸奖孩子努力用功，会给孩子一个可以自己掌控的感觉，孩子会认为成功与否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反之，表扬及夸奖孩子聪明，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样，当他们面对失败时，往往束手无策，而挫折会让接受表扬的孩子备受打击。在后面对孩子们的追踪访谈中，德韦克发现，那些认为天赋是成功关键的孩子，不自觉地看清努力的重要性。这些孩子会这样推理，我很聪明，所以我不用那么用功。他们甚至认为努力很愚蠢，等于向大家承认自己不够聪明。德韦克的实验重复了很多次，他发现，无论孩子有怎样的家庭背景，都受不了被夸奖聪明后遭受挫折的失败感。男孩女孩都一样，尤其是好成绩的女孩，遭受的打击程度最大，甚至学龄前儿童也一样，这样的表扬都会害了他们。因此，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过多的接受表扬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针对先天性比较强的评价，比如你真聪明，你真漂亮等等，而要尽可能的多鼓励孩子，描述孩子为一件事情的付出，比如你很认真，你在努力等等。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5: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7: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8: 这一节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9: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8: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10: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11: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10: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11: 哎呀，感谢。
6: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8: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7: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9: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7: 这是茶啊。
9: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7: 那能好喝吗？
9: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7: 走，试试。
9: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加水，加
7: 开水还是凉水？
9: 加凉水，清水。
7: 凉水。
9: 把这个
7: 加多少？
9: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7: 然后加奶吗？
9: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7: 好嘞。
9: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7: 好了，哦，好好喝，
9: 真的
7: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9: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7: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9: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7: 对对对对，
9: 你想想啊，有红枣，
7: 嗯，
9: 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7: 嗯，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6: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5: 哎呀， 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本期为您邀请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
13: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哈，在202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平均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干眼症的患者。就是为什么干眼症现在如此高发？
14: 1/4啊，25%差不多。这个呢，发病高呢，我想大家可能多少也有点体会，就是现代社会的话，那么眼睛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我们的很多工作都需要用我们的眼睛来做，而且我们有大量的电子产品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用电脑，那么回家休闲的时候可能会用 iPad， 而且现在我们的手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电脑的功能移动电脑的功能，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在手机上来做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基本上一睁开眼就在上岗过去说睁开眼可能看看外面的风景现在是一睁开眼不是看手机就是在看电脑，基本上很辛苦这就是因为用眼过度。另外这些电子的显示屏的话，它也都是一些光的折射它一些光标它一些光的这个刺激长此以往时间久了对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损伤所以眼病现在社会应该是一个高发病，是毛病
13: 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到干眼它是一种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说重度干眼症还可能会失明很多人真的就会被吓到了

0: 真的会遇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吗？
1: 比较少。但是会有啊，就是比较极端的，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因为我们肝炎高发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是戴这个角膜接触镜的，有些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近视的问题，他就是为了美观啊，他戴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美瞳啊，
0: 叫美瞳，五颜六色的瞳孔，
1: 对，然后这些里头有的时候会含一些色素颗粒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你在佩戴过程中你要注意卫生啊，有些人可能他也是还化妆啊，然后又是疲劳用眼，有没有及时的卫生的去换这些隐形眼镜，或者是长期的佩戴，时间久了之后多种原因叠加，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他的干眼就比较严重啊，同时呢激发感染。那么激发感染，结膜炎还好，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部炎症，一般用药都能控制，但是它有可能啊，干眼时间久了之后眼睛没有泪液分泌，那么泪液中呢它有很多抗菌物质啊，你没有这些抗菌物质之后呢，眼睛就有可能导致感染，甚至角膜感染啊，那就很麻烦。角膜感染之后有可能角膜溃疡，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总是不好，角膜溃疡往下发展有时候需要做角膜移植的啊，如果再激发更重的感染，那失明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从理论上是有可行性啊，但是一般的病人他不会这么无所畏惧的大
0: 发展
1: 狂徒
0: 那么严重
1: 地步啊，一般不会啊，他一般早期他就比较难受了，他就会及时注意用眼卫生，注意纠正干眼症，可能一般不会发展到到失明的阶段，但是确实理论上应该重视。
0: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我们的眼睛哈，经常会提到说这个眼睛的健康程度，它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真的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各位，如果您经常会出现眼部干呀、痒呀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表现，怀疑自己可能是干眼症导致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得好好的来听一听。马主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干眼症的表现。大家伙儿也可以对应着来看一看，以上表现您是否都有？包括了眼痛、眼红、眼痒、干涩、灼烧感、疲劳、畏光、异物感、沉重感，包括一过性的视力模糊。我当时看到以上这些表现的时候觉得种类好
1: 多。
0: 对，那咱们一般临床上怎么来确诊这个人是干眼症？
1: 我觉得您这个功课做的还真是很好，基本上把我们临床干眼有可能会碰到的症状一网打尽了。干眼顾名思义，那么病人首先他往往都是眼睛发干来的，但是有些比较重的病人可能就不止干了，他可能就是觉得像眼睛里进了东西，就是这种异物感、磨色感，那有的还是烧灼感，觉得眼睛火辣辣的，也会因为他眼睛干嘛，他那个有一些炎症，甚至有些分泌物导致视疲劳，会影响到他的视力，所以会有一过性的视力模糊。那么临床上如果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呢，他的描述比较杂乱，同时呢基本上这几大症状他有可能都会同时有。那么临床上我们这个干眼的这个诊断的这个，首先你就要一定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干眼了。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人群，另外一个呢，他在干眼的同时，他可能还会有继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结膜炎，甚至角膜炎，或者其他的眼部的炎症，因为他眼睛很干，他没有泪液的滋润，没有泪液的抗菌的作用，有可能继发其他的眼病。那么在排除其他眼病的同时呢，如果我们对病人进行检查，他往往他会有它的，比如说它的泪核的高度，那么正常人群的泪核可以达到1毫米，那么这些病人他甚至他的泪核 0.2 他都达不到啊，他低于 0.2 我们就可以给他确诊干眼了。
0: 泪核是什么？
1: 就是我们那个眼睛泪液在我们的眼睑下方呢，它会有一个那个河，是那个小河流水的河啊，泪核啊，对，就我们的专业术语哈，所以我说很明白，你听着就有点奇怪，
0: 大家就懵了
1: 啊。对，
0: 哎，这个我们自己比如说就对着镜子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对，一般都是要裂隙灯底下啊，看得更精细一点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精细的仪器的测量，一般要低于 0.2 毫米，那就考虑他这个病人估计干眼没跑了。另外还有一个泪膜破裂时间，那就是我们的眼球表面它是有一层泪膜来滋润和 包裹着的。那么这个泪膜至少要在你睁开眼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停留至少得10秒。就是我们说01、02、03能到10秒它再嘣它破。
0: 嗯，
1: 但是我们有的病人一睁开眼睛嘣就破了，嘣就破了，01、02。好，那么泪膜破裂时间呢，要没有达到10秒的话，那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泪膜的稳定性差，有可能就干眼了。
0: 泪膜它起什么作用的？
1: 就像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这层泪膜包裹着我们的眼球，实际上就是一个湿润，滋养，它里面不仅有水液，它还会有一些油脂，它还会有一些粘液蛋白，它营养我们的眼球。
0: 嗯，
1: 啊，我们的眼球就好像，一个珠子啊，在轴承里，珠子它要转动啊，你要上下的看事物，你要转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润滑液呀？
0: 对，
1: 啊，这层润滑液如果不足的话，那你们转动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磨色的疼痛？时间久了还会发炎。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这个做的是什么实验？
2: 肋膜破裂时间，
1: 肋膜破裂时间，正常人你应该是十秒再破。
2: 对，对，至少得十秒啊，有的人时间会更长啊，那就更好啊，更理他的肋膜的弹性什么的都很好。那这种干眼的病人呢，有一部分他就是泪核就很低很浅，他可能产生的泪液就少，生成不足。还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泪液，但是呢它泪膜的稳定性不足，它没有什么这个表面张力啊，突然就破了，那么对我们的眼球的它的滋润保养的作用也达不到啊，那也会干眼。
1: 有了这两种情况
2: 啊，对，
1: 这个是绝大多数人就
2: 对，绝大多数人基本上临床的大概率就没跑了。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进行严谨的科研的话，我会让病人填表的啊，会有一些
1: 问卷一样吗？
2: 干眼问卷量表，还有那个OSDI 眼表疾病指数表啊，那就是相对比较更加严谨了，会问你啊有多长时间了啊，有什么相关的症状啊等等。病人填完之后呢，大于多少分我就给他确诊，
1: 可以是干眼症了。
2: 对，
1: 这个要是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怎么来解释这干眼症？
2: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首先呢，生成不足啊，你生成不足的话啊，你是不是肝开窍于目嘛？然后呢，肾精呢也是濡养我们的眼睛的。那么肝肾真阴不足的啊，肝血不足的人群呢，自然他眼睛就不会特别的滋润。所以这跟现代医学的临床研究也是相吻合的。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呢，更年期女性啊，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肝肾阴虚的体质的人群呢，它是干眼症高发的。
1: 这就对上了。
2: 对，就是干眼目前呢是原因不明啊，就是有很多相关性因素啊，物理的因素啊，比如日晒，大风天啊，比如说是风沙大的地区干眼高发，在户外活动不戴这种防紫外线的护目镜的人群呢，干眼会高发啊，这都是一些相关因素，但最终它的病因呢还没有特别明确，但是呢我们发现呢，一个是更年期女性，西医说啊，那么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他干眼高发啊，我们中医说肝肾真阴不足的人群啊，也是更年期女性这一部分人群呢高发，而且也确实是中老年人群高发啊，青少年相对还是少一点啊。虽然随着现在的学习压力的增加，学习习惯的改变，上网课啊，看手机啊，玩 iPad 等等，青少年的发病确实高了，但是总体来说我们门诊看到的还是中老年的人群会多，
1: 更多
2: 啊，那么小学生中学生呢相对少一点。
1: 那其实像这个干眼症它除了和用眼习惯有关系，我们会说跟体质有关吗？
2: 对，有相关性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特殊人群，还有像女性气血不足的啊，一些贫血的啊，一些贫血人群，他就会说青少年，比如说我们说本来青少年是少见的，但是如果青少年功能性子宫出血啊，女性啊，她总是出血，然后呢气血不足贫血，然后她在这个出血期间她的这个干眼症状就明显啊，
1: 濡养不到眼睛去。
2: 对，目受血而能视嘛，中医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说这部分人群也是就是跟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眼睛嘛，它是精液不足，所以我们认为它跟肺经也有关系就是总是上火的人群，老是不仅是眼睛干，他鼻子也干，他老走鼻炎、鼻窦炎，脸上老穿包，这种的人群他也是容易出现干眼啊。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治他的眼睛，可能效果有时候会差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你得他的，把他的鼻部的这种湿热也好，热毒也好，阴虚火旺也好，给它清除了，把它面部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皮疹的湿热也好，热毒也好，你给它治疗了，它的干眼的症状也能缓解。
1: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需要辩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的就觉得眼睛干明显。
2: 对，就是还是跟体质，虽然说是一个跟生活习惯啊，跟现代人用眼过度绝对是有相关性的一个病啊。就过去20年前，我们干眼的病人可能接触的时候是夜班编辑，夜班编辑，他晚上要校稿呀什么的，要出这个什么样稿之类的，所以是高发人群啊。医院里是B 超室啊，什么放射科的大夫，因为他天天要对着，过去都是那种方头电脑，他要天天对着那种这个电脑，要天天看这个图片的，这两类人群是干眼的高发人群。
1: 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有的时候刷手机刷多了，眼睛就不舒服，他就有一种叫什么滴眼液，他就说拿这个点一点，但是也表示说不见得管用。其实眼睛干现在是我们办公室一族的常态了。
2: 嗯，是的。
1: 然后我们办公室里几乎上人人都有眼药水，不舒服了他就滴一滴。那么在这个润眼液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建议吗？
2: 是这样，就是因为眼睛干嘛，好多人都会就是去药店或者是朋友推荐啊，用一些眼药水，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病人手里拎的袋子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挺好看的啊，还挺时尚的，然后来点。但实际上那个眼药水啊，你还是要区分的使用，因为干眼确实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不用说了，分为各种类型啊。从西医的角度上其实它分的也挺多的啊，有的是泪液不足的啊，有的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它还是原因不同，治疗也不同，有的是合并有结膜炎的，有的是单纯的干眼啊，有的有视疲劳等等，
1: 每种都不一样可能。
2: 对，所以其实眼药水使用上还是应该有针对性的使用啊。有些人他觉得用的好的眼药水可能里面比如说含点激素呀，或者是含抗生素还好啊，有的可能合并感染嘛，所以他用点抗生素可能继发的细菌感染啊，就改善了，他就觉得症状缓解了。这个还好，有的时候外打正着是能够有一定治疗效果的，就怕是有些含激素的眼药水啊，你盲目使用的话，我们知道激素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白内障，还会导致青光眼啊，所以尽量就不要乱用。另外，干眼症的眼药水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剂的问题啊，可能有些病人他已经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干眼用人工泪液来弥补来。给它替代你的常规的泪液的不足，但是呢，很多眼药水里就仿人工泪液成分里，它可能会含有防腐剂。防腐剂呢，正常的人群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对干眼类的患者，他就会非常敏感，他会更不舒服。
1: 哎呦，
2: 对，而且时间久了，他会因为他要长期使用、反复使用，他会蓄积嘛，所以反而可能会诱发干眼。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有时候还会要求患者，您尽量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一支一支装的那种眼药水最好。
1: 一，不含防腐剂；二，它的这个卫生性更加有保障。很快这一支它就能够用完。就是滴的频次有要求吗？
2: 最多一天也就6次，
1: 不要再多了。
2: 我们一般4到6次。你要看你的眼药水的成分吧。如果你说我单纯的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我眼睛又不得不去熬夜加班工作，那您多用几回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嘛。比如说含玻璃酸钠的，那玻璃酸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组织液中的一部分成分，
1: 润滑。
2: 对啊，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人体的生物性比较接近的啊，顶多是您身体内的是天然的啊，您外来的它可能是化学合成的啊，这个区别，但是您多点几次问题倒也不大。
1: 但如果是其他成分的，尤其是消炎成分的，各位看好了说明书再来使用，不要增加它的使用频次。
0: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儿要说说粤菜，在这儿想先问问您，各种菜系在整个这个餐饮行业所占的份额是什么样的？
14: 从这个根据我对全国范围的了解和我走访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川菜是老大。
13: 嗯，
14: 你看从咱们排菜系这个名次来说，也是川鲁粤淮，
13: 他排第一个，
14: 他排第一个，他真是当仁不让。你走遍全中国，到处可见川。

0: 是吧？比如说宫保鸡丁，或者说什么其他的川菜有名的东西，
1: 鱼香肉丝，
0: 麻婆豆腐，鱼香肉丝，你随口就可以说。而且你比如说你问问几个人，你随便随机的在街上问几个人，知道川菜，知道，你说几个川菜，宫保鸡丁，刚才咱们说的什么鱼香肉丝，什么麻婆豆腐，不管他吃辣不吃辣，他都会说。有些呢你问他喜欢不喜欢，哎，他甚至如数家珍一般，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错，什么什么什么我喜欢。就是证明啊，川菜啊，它无论从它的这个品种影响力，还有它自身的这个菜品所具有的魅力，都足以在中国称为啊菜系中的老大，
1: 就是第一大菜系。
0: 对，如果从分布覆盖情况来看，川菜应该占中国餐饮半壁江山。
1: 你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川菜馆。
0: 对，特别是中档稍微偏点地的。川菜主打中档稍微偏点地，中档以下到下边的是当地菜，或者是快餐小吃这些东西。那么这些这个四川这个成都小吃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1: 就是覆盖面还是非常广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
0: 那么是不是都是川菜啊？也不是。那么咱们刚才是中档的，那么中档稍微偏点高是谁了？
1: 鲁菜
0: 就得说是粤菜，
1: 粤菜，
0: 哎，鲁菜，我觉得现在，哎呀，
1: 鲁菜占多少啊？现在
0: 鲁菜，我看从全国范围来讲，也就是1%吧，就不讲山东啊，因为山东你随便做，他都可以说我叫鲁菜。从全国范围来讲，鲁菜还真是鲁菜不出山东，还真是这样，它有它的本身的局限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比较差。
1: 对，就是他没有及时的迎合这个市场。
0: 对，市场在变，他依然保持住他原有的那些东西。从一方面来说，保持传统是好的，但是餐饮和其他不一样，它不是古董啊，它是活的，它不仅仅是历史，它是现实啊。
1: 你需要赚钱呀。
0: 对。那么如果说没有转变是吧，或者不能适应，那么就会越来越衰败。这个粤菜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点下山虎那劲儿，是吧？川菜它是不声不响的，静悄悄的，是
1: 蔓延浸润开来，
0: 浸润开来。这个鲁菜呢，我觉得有点打个比方，有点老态龙钟，
1: 固守着自己的那个。
0: 对，进取性稍微还有待提高。那么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粤菜。他就是下山虎一样
1: 哦，
0: 北上，他一直打到东北，哪儿都有啊。往西打，那么主打的就是说呢，中高端商务市场。
1: 我们就是去粤菜馆也会发现，就你在这儿吃一顿饭，要比你在川菜馆吃一顿饭花费要高。
0: 对，这有各种原因，一个是本身它定位就定在比较高，还一个呢就是它很多东西呢，它讲鲜活。他的厨师呢也都是从广东请来的。这粤菜来为什么能够打开局面，或者说打下了他的天下，其中很重要的他的餐饮理念变了。
1: 他什么餐饮理念呢？
0: 你看过去咱们说川菜也好是吧，鲁菜也好，或者说家常菜也好，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那个生活中的。那么粤菜带来的什么琴棋书画诗酒茶，它带来的是这个，就是说理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仅仅是吃饱，而且我要吃好，要吃出文化，吃出情趣，
1: 吃出讲究，
0: 吃出讲究。它这个讲究还不一样。你看鲁菜的讲究是什么？你比如香酥鸭，我边上我配一圈啊，这个荷叶饼，这荷叶饼就是蒸的啊。它干嘛呢？我不吃，我拿这个蘸上嘴的油，我擦嘴使的。这叫一种讲究。但是粤菜馆不一样。
1: 他是怎么个讲究？
0: 你看，从你刚到门口，从服务程序来讲，有个叫所谓的迎宾，你来先给你鞠一躬啊，穿着打扮呢也和普通人不一样，是吧？让到里边，里边又有两位小姐或者一个小姐给你领过去，这叫领位。迎宾一道，领位一道，领到那儿把菜谱递给你，然后又换一个小姐，这叫看台的。
1: 哦，
0: 就正经的服务员是他， 那么前期的那个包括进门的迎宾给你带过来的这个领位，当然也有这两合一的啊，讲究的还是迎宾是迎宾，领位是领位，就让你觉得你有一种贵宾的感觉。
1: 哦，
0: 然后你坐到这儿以后是吧，服务小姐首先给你上一个手机板，
1: 嗯，
0: 这手机板是叠的，哎，很漂亮的，搁一小碟里头给你摆上来的啊，不是说那个跟那个过去茶楼戏园子啪就飞上了一个
1: 啊，
0: 哎，一个小毛巾，你看，然后呢坐这儿再是吧，问问您喝什么茶，
1: 嗯，
0: 叫问味开茶啊，不是说仅仅的来一壶香片，就是这个花茶到这儿 一放。
1: 嗯，
0: 或者是放一个这个甚至白水是吧，他问味开茶，这样呢不论说你花钱花了多少，最起码前期你感觉到哎你受到了尊重，然后给你上筷子，这筷子不是两根长短粗细都不一样啪奔着一搁，它有筷子套，
1: 嗯，
0: 你不论是纸套塑料套都给放这儿，放这儿以后给你摆放餐具，你看餐具咱们过去讲啊，就是一个布碟儿啊，加一个小饭碗，后来呢加一个汤勺，后来又加什么你说
1: 餐巾吗，
0: 餐巾，对啊，餐巾那个有一个小碟儿，又加一个什么筷子架、
1: 啊、
0: 把这筷子架起来，又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味碟儿，
1: 啊，
0: 什么叫味碟儿啊，就是放佐料了，放酱油啊，放醋啊，
1: 嗯，
0: 哎，加一个这个布碟儿，是布碟儿，味碟儿是味碟儿啊，布碟儿是吃的啊，或者让菜，为什么叫布呢？布菜，
1: 嗯，
0: 啊，加到这儿来啊。然后呢，那个你要是用佐料，用调料，用汁儿，单有一个，那叫味碟儿，
1: 嗯，
0: 味就是味道的味，是吧？
1: 嗯，
0: 它放酱油啊，放醋啊，或者放其他的这个卤水汁儿，你算的这就多少钱了？
1: 哦，
0: 这你跟前儿都摆的挺多的了。
1: 就是还没吃饭呢，我先觉得我被人尊重了，我心里很舒服哈。
0: 再给你摆上仨杯
1: 啊、
0: 哦，一个白酒杯，一个红酒杯。一个啤酒杯，
1: 嗯，
0: 有的呢不喝酒啊，或者不喝什么酒，给你撤下去，给你换成一个水杯，
1: 哦、
0: 啊，放这个饮料的。你这样，你看你还没吃没喝呢，哎，你跟前就摆这么一堆东西了，你就感觉和过去传统那种服务有很大的差异。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这儿哈，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觉得，闹了半天我们今天去川菜馆去鲁菜馆的这一套都是和人家粤菜学的。
2: 太对了
1: 啊，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这样，
2: 是
1: 一开始我们不这样，
2: 不这样。所以呢，你看，刚才咱们说了，从你一进粤菜馆的门到你坐下，整个你感觉到一种服务，
1: 尊重，
2: 受到尊重。这样呢，你在点菜之前，你有一个好的心情，是吧？那么粤菜我觉得带来的就是一个餐饮理念的变化，这是其一。其二，从菜品的安排，是吧？咱们都知道这个粤菜讲究先喝汤。啊，这个习惯也是过去没有的，那么咱们也感觉很新奇。甚至有些汤呢，你看汤挺热闹的啊，你比如说煲老鸭汤，或者是猪脚什么，这个黄豆煲猪脚，或者芸豆煲猪脚，完了以后啊，您就把汤喝了，剩一大堆干货搁那儿还不要，谁吃谁切，你看没有？还有时候你看他把人参啊这种东西，他也给你归到汤里边，所以你感觉到啊，粤菜。他的那种烹调方式，或者是选这个食材的这个范围，和你食用方式都和咱们原有的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2: 这是他带来的第二个冲击，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进餐环境的变化。进餐环境也和过去啊，咱们乱乱哄哄的那种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它除了包间之外，还有隔间。隔间是什么呢？就是上层空间，通着，但是呢，你和别的桌中间是隔着的，啊，所以呢，你也感觉到有一种个人私密性。总而言之吧，就是它的经营方式，这些都是给人带来一种很新奇。因此呢，无论从你想猎奇的角度，还是说我真的就想尝尝的角度，都促使你要到粤菜馆去看一看，去尝一尝。
1: 嗯，看一看它的这个经营理念，感受一下它的经营方式哈，同时要品尝一下粤菜经典的菜品。说到粤菜的经典菜品，那首当其冲的是哪道菜呀、啊、肖老师？
2: 咱们说这个菜啊，首先咱们简单介绍粤菜的特点，
1: 嗯，
2: 这样子咱们在介绍某个具体菜的时候，咱就能够哎把这特点跟它对应上，是吧？咱们知道粤菜，哎呦，那真是菜品太多了，随便谁都能说出几种来。你看最著名的，咱们就说啊，可能您听说过，但是不一定见过或者没吃过，就是烤乳猪，
1: 嗯，
2: 那么在介绍烤乳之前，咱说说啊，粤菜首先它强调的什么？它强调讲究食新。啊，不食不吃，不鲜不吃啊，还有呢，像这个不同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春天吃水蛋，这个清明讲究虾，秋天讲究蟹，冬天讲究吃狗。那么回到咱们这个乳猪是吧？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这个菜，甚至在中国是吧？吃猪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但是真正像粤菜这样，把这个小猪给它开了膛，给它绑起来，五花大绑，搁到炭火柴火上去烤，还真不多。那么咱们就说说是吧？这个烤乳猪是怎么回事？
1: 哎，烤乳猪哈、啊，这个乳猪乳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什么程度呢？
2: 就小到十多斤、二十来斤，
1: 嗯，
2: 小猪，甚至还有比这小的。但是如果太小了吧，这个猪啊，第一啊，出肉率少，第二味道也不好，
1: 嗯，
2: 啊，这和过去有些吃羊胎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你看《红楼梦》里吃羊胎什么的，是吧？这个猪还是要生出来见了天日，是吧？然后长得差不太多了。
1: 那它十多斤、二十来斤，它长了多长时间呢？
2: 它长了几个月。
1: 哦，几个月、啊、
2: 它是单独饲养的、
1: 嗯、
2: 它不是和那个其他的猪放到一起混养，它不是混养的，它是单独养的。它也带有点甜食的这个性质，给它的饲料也是专门这个配置的。出来这个猪呢肥肉不多，
1: 嗯，
2: 皮呢很嫩呢，还带有一定的韧，
1: 嗯，
2: 你太嫩了不行，烤的过程中嘣它崩裂了，猪就不完整了，是吧？它还带一定的韧度，经过加工之后呢它还糯，
1: 嗯，
2: 你看，所以从品种上来选啊，它也是和普通的猪是不太一样的。说起这烤乳猪啊，历史挺悠久的，
1: 嗯，
2: 烤乳猪的历史可以从几千年西周算起，
1: 从那时候就烤乳猪了。
2: 对，那时候成为叫包制，包烤嘛，是吧？属于啊这个八珍，过去讲八珍席嘛、
1: 哦、
2: 八珍之一。是吧？以后从历代来说，都是在国宴上也好，重要宴会上都是唱主角戏的。
1: 嗯，
2: 但是啊，很遗憾，或者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其他菜系里边没有进入这个头牌金牌菜，唯独在粤菜，哎，它流传下来了。 后来有的这个饮食考证的专家就是说呢，由于啊中原老乱是吧，烤乳猪相对来说比较慢比较高档，那么中原战乱一部分人就南迁了，南迁随着这个宋朝南迁一直到了广东福建一带，所谓客家人是吧，他们带去了一些中原的一些习俗，也把烤乳猪这个美食带到过去带过去了。
1: 嗯，
2: 那么现在来看咱们说这个烤乳猪啊，我是吃过几次啊，在广州，
1: 嗯
2: 啊，朋友的婚宴上吃过。另外呢，到那个度假村啊，也亲手参与过他怎么烤。
1: 哦，
2: 他喜欢让你 DIY， 就自己动手去烤。你从选猪开始，然后自己怎么把它捆到架子上，然后再去烤。这烤乳猪啊，从选料到加工就比较复杂，不太适合咱们在这儿说。
1: 嗯，
2: 另外这菜也绝对没有可能在家里做。
1: 我自己做一烤乳猪。
2: 对，所以呢，您要想吃这个，您还真得上外边餐馆，而且是高档餐馆，而且还得提前预定。咱们就说说啊，烤乳猪上来了，咱们怎么分辨这是好和坏，怎么吃啊？这您得知道，咱不会做，咱得会吃啊，是不是？哎，咱首先说啊，看这说这乳猪，第一步咱要观形。这外形完整，颜色红亮，是吧？第二要吃，先吃哪儿啊？
1: 先吃皮呀。
2: 哎，对了，先吃皮。
1: 嗯，
2: 哎，第三是吃肉。您别上来先点哪儿肉厚，咣当给后腿卸下来，哐哧哐就吃，这个就露怯了。
1: 嗯，
2: 是吧？皮有点跟咱们吃烤鸭似的。
1: 对，
2: 是吧？也蘸着调料吃，是吧？这个您观形，咱说了，烤好这乳猪什么呀？颜色是大红色，火色要均匀啊，这皮光是油亮。是吧，另外还能不焦不糊。吃皮咱怎么吃啊？你看这个厨师就给你改刀了，先片成四大片，在那后背咔咔一片，每大片再给你分成八个小片，再把这32片完整的给你覆盖到这猪身上。
1: 嗯，
2: 哎，你让你欣赏这个它改刀的过程，是吧？
1: 就跟咱烤鸭的糖片似的。
2: 对，实际上这种方式就被借鉴到烤鸭中来了。以前烤鸭没有这先吃皮，上来就片
1: 啊。
2: 你看50年代那时候那烤鸭上来就片，现在呢就把烤乳猪这种方法，比如把这个鸭脯这皮先片下来，那都是借鉴了烤乳猪的方法。
1: 嗯，
2: 哎，烤乳猪这个是吧，上来上桌的时候啊，它也要跟着上薄饼啊、甜面酱啊、葱啊，还有酸的、甜的这些小菜啊一块来。你看越说越跟这烤鸭很接近，是不是？哎，那么咱们可以说全聚德有烤鸭，广州有烤乳猪，这两者真是异曲同工，只不过就是鸭子略小一点，这乳猪呢更大一点，但是从价钱来说，乳猪可能一只要相当于鸭子几倍甚至十倍的这价格。
1: 嗯，
2: 是吧？咱们说了啊，这个这鸭子观形吃皮，第三就到吃肉了。吃肉的时候呢，是就皮吃完了，这时候呢，人家会把这鸭子从这架子上卸下来，
1: 这猪从架子上卸下来，
2: 哎，整个端下来。
1: 嗯，
2: 端下来以后呢，他就去到案子上去改刀去了，哎，从不同的部位上去把刀，给他改刀，有薄的，有厚的，有横切的，有竖片的，这么弄来放不同的盘里头，你再是吧，再吃这个没有皮的这个乳猪，
1: 嗯，
2: 这猪肉。啊，吃法呢也可以蘸不同的调料，有些呢可能你蘸点花椒盐，有些你要蘸酱，还有些呢肯定啊你喜欢其他的，比如蘸其他的味汁啊，甚至还有直接蘸醋的，我看各那就是你喜欢什么就蘸什么啊。

0: 都不欠，它各种调料你都可以蘸，是吧？这个咱们说了，皮也吃了，肉也吃了，是吧？那么基本这个乳猪就算吃差不多了。剩下那个架子那没有吃了，没法吃。
1: 没有说咱有一鸭架汤。
0: 没有，对。但是你可以把这打包带走，这不切啊。但一般的广州人这个就不要了。有的时候呢个别的，你比如说他把这个再跟别的菜再加工一下，类似咱们就说鸭架做汤是吧，但是也很少那样。一般的来说就吃完了啊，这个你这个过程审美过程就结束了。咱们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应该粤菜馆里边一道大菜。一个是本身啊它动静比较大，是吧？从准备到加工到上，它都不是一个厨师能完成的。上的过程中你看它从程序上也比较讲究，是吧？先吃皮后吃肉，最后再给你解开，再给你有这么一个过程。同时它代表的档次也是比较高。那么如果说这个宴会是头菜是烤乳猪，那么这个宴会可以说是最高档的宴会。当然它不会是光杆牡丹就一个乳猪，它既然乳猪它都上了，它其他的比如说鱼翅啊、海参呐、这些什么猴头银耳，这些山珍海味也都会随着上。应该说啊，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金牌的头牌的这个粤菜代表作。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

0: 法治文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 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晾晒。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实时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 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六月三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2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0: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
2: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六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列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0: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法治引领文物保护在山西。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作为全国首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领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于2019年9月27日通过，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38条，包括总则、调查和认定、保护和管理、合理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这部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国内红色文化遗址专项立法的空白，为山西丰富的红色资源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条例开宗明义，明确了红色文化遗址的定义，即指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遗址、旧址和纪念设施等，包括重要机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大战役的遗址旧址、重要人物和烈士的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烈士陵园和纪念设施等。山西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总部、三大主力师长期在此战斗生活，留下了遍布全省的红色遗址。据普查，山西现有革命文物遗址遗迹3400余处，其中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00余处。条例的实施使这些宝贵的红色印记有了法律护身符。在制度设计上，条例确立了红色文化遗址分级保护制度，这是整个保护体系的核心。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党史、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和现状，制定全省红色文化遗址认定标准和保护管理办法，在全省保护名录范围内确定省级、市级、县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分别由省、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截至2025年12月，山西省文物局公布全省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14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63件套。山西省第一批省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已达191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深化。分级保护制度使各级政府明确了保护责任和重点，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省级侧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遗址，市级则覆盖更广泛的基层红色资源。条例还规定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责任人制度，这是解决基层保护力量薄弱问题的关键举措。条例明确，国有红色文化遗址的使用人为保护责任人，非国有红色文化遗址的所有权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保护责任。保护责任人的具体职责包括落实保护规划或者保护方案中有关保护措施的要求，做好日常维护，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宣传教育、普查和调查工作，采取防火、防盗、防坍塌等安全措施，发现安全隐患。

应当立即报告。对于保护责任人不明确或者不具备保护能力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承担保护责任。这一制度设计有效解决了部分红色遗址无人管、无力管的困境。太谷区依据这一规定，对辖区内红色遗址逐一排查，明确每一处遗址的保护责任主体，并建立台账管理，确保责任落到实处。在合理利用方面，条例专设合理利用一章，强调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应当与其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相适应，不得改变遗址主体结构和外观，坚持合理利用，强化教育功能，突出社会效益，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同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等革命精神的挖掘，开展红色文化遗址及相关文物资料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的研究，编撰、出版、制作红色文化知识读本、理论书籍、影视作品。条例鼓励将红色文化遗址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鼓励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开展红色旅游。这些规定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太谷区开展红色文化创新传播提供了法规指引。太谷区不仅历史文化悠久，红色文化资源同样丰富厚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太谷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根据地的重要通道，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珍贵的革命遗址。据太谷区文物部门普查统计，全区现有红色文化遗址和革命纪念地40余处，其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10余处，杨义乡南庄村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传承地。南庄村地处太谷东南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山林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作战。1940年1月，重建后的太谷县抗日民主县政府迁驻于此，县政府在此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组织民兵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建立抗日小学、被服厂、印刷厂。南庄村成为当时太谷抗战的政治中心和指挥枢纽。县政府旧址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仓库等多处建筑，是研究晋中抗战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除南庄村外，太谷还有多处重要红色遗址。范村镇的范村民兵曾以英勇善战闻名，在抗日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00余次，涌现出多名杀敌英雄。马定夫烈士的英雄事迹更是在太谷大地广为流传。马定夫生于冠家堡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太行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3年在抗击日军扫荡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此外，西苑公园革命英烈纪念碑、东咸阳村八路军总部、陆居旧址等都是太谷红色历史的重要见证。这些红色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自然侵蚀和人为因素影响，部分红色遗址年久失修，面临损毁风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实施，为太谷区系统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太谷区文物部门联合乡镇力量，对全区红色遗址进行了全面普查，建立了红色资源数据库，为每处遗址编制了保护档案，按照分级保护原则确定保护级别，并制定个性化保护方案。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太谷区形成了保护、展示、教育、传播多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充分体现了
合理利用、强化教育功能、突出社会效益的要求，大力推进红色纪念馆建设。南庄村积极推进太古抗日纪念馆建设，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再现峥嵘岁月，还精心打造了红色旅游路线，推出红色太古信仰之旅主题线路，串联革命英烈纪念碑、范村民兵纪念馆、马定夫烈士纪念馆等，同时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制作红色短视频《神出鬼没麻雀战》，入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展播，与山西农业大学举办沉浸式展演，让档案活起来，还编写太古红色故事读本作为地方教材，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在重要节点组织学生祭扫，东咸阳村研学基地开设体验八路军生活等实践课程，并组建小小红色讲解员队伍，累计讲解超200场，深化校地合作，赋能红色文化，与山西农业大学共建太古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挖掘太古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实现校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完善，到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创新实施，再到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率先立法，一个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特色突出的文物保护法治体系正在三晋大地上日益完善。太古区作为山西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基层样本，古城修缮、文保员培训、红色旅游线路打造、红色文化创新传播、校地合作等实践，也生动诠释了法律法规在基层的落地生根与开花结果。当古老的文明与红色的记忆交相辉映，当法治的力量与基层的智慧同频共振，山西文物保护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然灾害防治指南，雨季防汛篇。暴雨天气，如果一定要驾车出行，今天节目带来的安全指南一定能为你减少出行风险。第一，请在出发前仔细检查车辆密闭性，检查雨刮器是否正常，刹车是否灵敏，胎压是否正常，如有条件提高胎压，更利于在雨中平稳刹车。第二，尽量选择主干道以及环线，这类路面排水能力较好，不容易积水，万一受困也多有行人来救助。车辆行驶中请尽量降低车速，多鸣笛。第三，请在必要时打开雾灯，提高车体标志，便于与其他车辆判断车距，跟车距离不要过近，时刻监测前车动向。第四，路面形式的安全积水高度是半个车轮，大约在30厘米内，此时车辆可缓慢通过，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同时针对于积水高度还要注意，当积水超过30厘米，大部分民用车辆的抓地力会迅速丢失，导致车辆逐渐不可控。当积水高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会很容易被水流冲走。第五，如果行车过程中发现车轮打滑或者开始下陷，不要猛踩油门，应当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其他人的协助下驶出水区。第六，如果涉水行驶中车辆熄火并无法再次启动，应当在水位尚未涨起来之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导致被困于车内。
1: 5G 智慧电

0: 台提醒您，防汛减灾，安全第一。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辛辛苦苦写的文章竟被判定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网友表示，一些人正在因为表现得太优秀或者太标准而被 AI 认定为非原创。 AI 检测论文，这里面的水为什么有点浑呢？
3: 哎，这事儿现在呀，很多毕业生特别关注，因为又到一年毕业季了啊。关于这个 AI 检测论文的话题呢，也是再次登上热搜了。根据这个报道啊，一些没抄袭、没代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敲的毕业论文上传到 AI 检测系统之后，哦吼，结果让人瞠目结舌呀。AI 疑似度高达 80%、90%啊，不行，你这文章抄的啊，甚至直接被判定为这是 AI 生成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检出 AI 率 62.88%， 王勃的《滕王阁序》更是直接100%。千古名篇在算法眼里居然不像人写的，这可不是段子啊，各位，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啊。估计啊，这朱自清和王勃看了都忍不住要敲键盘了吧，就砸键盘了啊。幸亏有时间作证，一直就在流传，否则那还真就说不清了，对不对？那根据报道，如今呢 AI 检测技术呢火速进校园了，也成了毕业论文的必过关卡。可是这套逻辑简单到粗暴啊，离谱到荒唐啊。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把论文直接丢给这个 AI 模型，然后比对文本特征，看像不像 AI 写的。可问题是，规范的学术写作讲究逻辑清晰，表达严谨，行文流畅，而这恰恰是 AI 通过海量优质语料训练出来的核心特征。于是呢，一个极具讽刺的悖论就出现了，写作功底越扎实，逻辑越缜密，表达越规范的学生，他写的论文越容易被误判为你这是 AI 生成的。反而呢，那些语病连篇啊，逻辑跳跃啊，表达混乱的文章，因为不够完美，太像人写的了，反倒能安全过关。比误判更让人不能接受的呀，是检测平台的生意经和标准混乱。你比如说啊，同一篇论文在知网测试20%，在维普那儿呢一测35%，换个平台，哦，直接飙到70%了。不同平台，这结果竟然相差30%以上。算法标准呢，连自己都统一不了了。可就是这一套黑箱操作、标准模糊的系统，却握着学生能不能毕业的生杀大权呢。更离谱的是，有些平台呀，这左右手互搏的套路，一边呢高价卖 AI 检测服务，一边呢普通论文检测费几十上百块，反复检测累计花费可达上千。一边呢是首页明目张胆挂着 AI 文献中速工具、论文大纲生成器，一键就能速成论文框架，学生检测没过没关系，来买降 AI 率服务啊，用 AI 去降 AI， 这一套流程操作下来稳赚不赔呀。写靠 AI， 查靠 AI， 改还靠 AI， 这平台赚的真是个盆满钵满，学生呢却被折腾个身心俱疲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好奇呀，导师呢？哎，导师去哪儿了？据说现在呀，大学生们为了降低 AI 率，故意删掉连接词，抛弃专业术语，打乱行文逻辑，甚至刻意加入语病和口语化表达。学生们自嘲，不是在写论文，是在写笨文呐、笨呐、笨拙的笨呐，是在学着呀，像 AI 一样不像人。哦，对了，导师呢也不是不出现，很多导师啊 只看检测数字。导师呢也很信任 AI， 只要 AI 率超标了，就直接判定，不行，你这论文拿回去重写，你这是代写的。 AI 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 AI 这东西啊有好处，但是咱们更要看到它的坏处。说的更大一点啊，学术诚信的守护从来不是靠一个冰冷的数字，一套不成熟的算法就能实现的。真正的学术把关应该是重过程轻数字，重内容轻工具。高校啊，不能把这 AI 检测当甩手掌柜，不能只看报告不看论文。平台你不能只顾着赚钱呐，就忽视了技术的严谨性。你必须要公开算法的逻辑，统一检测的标准，降低检测的成本。哎，还有那谁，那导师，你得扛起责任呢，关注学生的研究过程，学术思考啊，而不是说跟着数字下结论。这正是使用 AI 测文章，有些学生特受伤。与其只靠大数据，不如导师多上场。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权益。
3: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先来说说新能源车主的权益问题啊。有些新能源车主啊，每逢车子维修的时候就不舒心，咋回事呢？比如换一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吗？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再比如换一个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够绕过认证。于是有人就吐槽了，说这车主省下来油钱最后全都贴进了这个维修费里去了。有报道就说了，新能源车呀环保又省钱，但车主呢却屡屡在维保时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呀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人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数字围墙。那有了这个围墙啊，一个品牌的车子呀全车电子配件都要密钥认证，第三方修理厂呢根本没法正常修，有啥问题必须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修。虽然说加密初衷呢是保安全，但如今呢边界无序扩张，弄得都不知道这车呀到底是谁的了。这车子的主人到底是车主啊还是你们车企呀？有人可能会问，那燃油车为啥不这样呢？因为传统燃油车已经形成了全球通用的维修体系，统一的诊断标准，流通通用配件。可是新能源车行业呢还没有这么多统一的标准。应该说新能源车呀个个都是壁垒，家家都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没有标准那赶紧打造标准。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那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这个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说上海一家公司啊，员工小鹏因工作分歧和领导争执，领导一怒之下让小鹏滚。没想到这个滚字让公司赔了多少钱，你猜猜。来各位，我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啊。就上海这家公司领导特别狠，那脾气可大了，啪一拍桌子，给我滚。好，就这一个字儿，赔了16万。哎，我也想给他一个字儿，该。因为争执之后呢，小鹏心里不舒服，当时呢就离开了公司。几天后呢，小鹏的家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小鹏能不能回去上班啊，公司也没给一个准信儿。于是呢就这样小鹏没去上班。两个星期之后呢，公司以连续旷工为由开除了小鹏。小鹏也不含糊，维护自己的权益，直接起诉了。最近法院二审判公司违法解除合同，需赔付 15.98 万元赔偿金。表面看啊，这只是一句职场气话引发的乌龙，实则呢是典型的职场权力任性。这近16万的天价罚单是给所有企业的警示。老板在办公室啊对员工说滚，这跟街头吵架时说滚，这法律效力截然不同啊。前者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行为，后者只是普通人之间的情绪宣泄。你看各位，性质不同，定价完全不同。比如有些领导可能会训斥员工，别干了，明天不用来了。如果员工当了真，你这是要解雇我呀，该给的赔偿你是要给的。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权益。西瓜的正当权益谁来保护保护呢？每到西瓜上市的夏天呢，西瓜打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老谣言，就会准时返场，年年刷屏，反复流传，让不少吃瓜群众心里就犯嘀咕，都不敢放心吃瓜了。其实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呀，根本经不起科学推敲，纯属无稽之谈。很多人疑惑说，现在这西瓜为啥越来越甜了？其实根本不靠针头注射甜蜜素。从实操层面来说，给西瓜打针不仅费时费力，注射的液体啊没办法均匀扩散，还会让西瓜呀快速腐烂变质，那得不偿失。如今西瓜甜度飙升啊，真正的秘诀是品种迭代升级和种植技术的进步，那也是人家农业科学人员不断研究才取得的成果呀，让西瓜的甜度稳步提升了，口感也远超老式品种了。而大家呢忌惮的无籽西瓜也跟转基因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依靠传统的染色体工程培育出来的，是成熟且安全的育种技术。老旧谣言反复刷屏，本质是大众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不了解。我这么一讲，就希望大家呀不要再以谣传谣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的父亲啊，深耕民航一线47年，累计安全飞行约27000个小时，现在要退休了，要迎来他直飞的最后一趟航班，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蓝天，希望有人能在机场外帮忙拍下飞机起降的画面，为父亲啊留下独一无二的退休纪念。他本来只是试着呀发个帖子，却没想到很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主动转发响应，他陆续收到了大家发来的高清视频和照片，不同角度的，不同光影里的，清晰留存下了父亲告别蓝天的起落瞬间。27000小时的安全飞行是父亲写给蓝天的情书，是无数陌生人的热心回应，是大家赠给了奉献者的勋章啊。总有人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旅途，也总有人悄悄收藏着平凡人的荣光。世界温柔，人间值得。对世界温柔以待，也是教育里最重要的一课。浙江宁波一家景区，一名女子带着孩子游玩时，小男孩用脚啊连续踹了好几个安装在地上的灯光设备。视频画面显示，这个妈妈双手啊背在身后，对小男孩的行为无动于衷。此后景区人员回应，经过检查，被踹的灯光设备目前没有发现损坏，问题不大，小朋友和家长已经被找到了，景区将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孩子可能不懂事儿，大人也不懂事儿吗？如此家长让人对孩子的未来心生担忧啊。教育孩子的重点呢，不是陪他一道一道的做题，而恰恰在这一个个的小细节里。参加孩子幼儿园的毕业典礼还要买票，你说这是啥逻辑？广州越秀区有家长反映，孩子在一家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最近呢，老师在家长群里突然通知要交毕业典礼的门票费用，每组家庭啊一大一小150块，如果再带一名成人再交50，并强调要凭票入场。家长就质疑说，事前没有征求意见呢，也没有提前沟通啊，你这种规定也太武断了，太霸道了。园方则解释说，在外面租场地要付租金，而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自愿参加， 则不属于乱收费。自愿参加，又拿这个自愿当幌子，哪怕说是自愿，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己孩子啊就这么自己去毕业典礼吧？哪个家长不想去看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绑架和裹挟呀。幼儿园毕业典礼承载着孩子的童年、家长的期许、校园的祝福，用心打造仪式感无可厚非啊。但是仪式感的本质是温情和纪念呢，绝不能异化为牟利的手段呢。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这三个字掀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审判。有主播呢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啊，声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啊戒断碳水之后的整个线条，就是脸部线条啊，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这场看似全民反省杜绝碳水脸的自律运动、变美运动，真相远没那么单纯，背后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收割游戏。谁是始作俑者？打开短视频平台看一看，那些捏着脸颊喊我吃馒头吃成这样的主播，前脚刚抱怨完碳水脸，后脚就掏出某品牌代餐粉、轻食套餐、什么减脂视频等等。那些晒出整个这个脸部那个锥子脸型的文案，最后一句话总是想跟我一起摆脱廉价感吗？点击下方链接。嘴上谈的是审美，心里算的是啥？那是生意。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制造，再到解决方案的收割闭环。先凭空造出一个概念，碳水脸，告诉你吃米饭、面条、馒头会变丑、显老、显得不高级。再把这个概念和廉价感阶层挂钩，让你觉得呀，不吃碳水，那就是一种自我救赎，那就是一种阶级跃升。等你开始怀疑自己手中的那碗白米饭了，他们就会递上高价的低碳水食谱，一套组合拳下来，你的钱包瘪了，他们的口袋鼓了。这套话术啊，还踩准了当代人的两大痛点：容貌焦虑和阶层焦虑。一方面，脸是社交货币，谁不怕自己显丑显老呢？另一方面，高级感是身份标签，谁愿意被说是廉价呢？主播们啊，正是抓住了这两根软肋，把一个子虚乌有的碳水脸炒作成了公共话题，再把自己的产品包装成了通往精致人生的入场券。他们卖的不是代餐，是优越感，收割的不是流量，是焦虑，是暴力。可笑的是，这些主播自己未必真戒碳水，镜头前吃着藜麦沙拉，镜头后也许正扒着蛋炒饭，但为了卖货，他们必须让你相信你脸上那点肉就是你不够自律、不够高级的铁证。至于科学常识，碳水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合理摄入根本不会毁脸，这些都不重要。可当一个人连吃口主食都要被审判，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软饮食自由，更是对朴实生活的尊重。真正廉价的从来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那些靠贬低别人三餐来抬高自己优越感的套路。别让荒谬的碳水脸剧本继续绑架你，该吃米饭吃米饭，该啃馒头啃馒头，健康的你、吃饱的你、自信的你，那才是最好看的你。这正是造个概念惹人忧，借着焦虑耍计谋，别被噱头牵着走，踏实度日乐悠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凿山或者利用自然山洞为穴的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之为叫崖墓。崖墓呢，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这种厚葬观。西汉中山靖王刘晟跟窦绾墓的开启，使人们呢能够一睹汉代大型崖墓的真实面目，而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国宝级文物更是为世人所惊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曾经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碑等等的国宝级文物，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5: 原来刘晟采用的厚葬形式，随葬品非常的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有机物的含量，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金缕玉衣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晟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了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无论多么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除了金缕玉衣以外，刘晟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程度。出土的还有几根金针和银针，它们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衣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与衣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在灵山上，除了刘晟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边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晟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1968年9月19日，两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晟和王后窦绾在两座墓中为后人留下的文物一共10633件，其中精品文物4000多件，包括完整的金缕玉衣等令世界倾倒的国宝级文物。两座汉墓在

0: 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是罕见的，被列为三大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10000多件文物却历经了2000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玉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品德、身份、地位、情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生者佩玉是君子的化身，那么死者葬玉便被赋予了延续生命、保尸不腐的含义。而金缕玉衣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忠诚履行者。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显要贵族死后特制的丧葬殓服，最早出现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便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地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到曹魏皇初3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说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从此皇帝和高级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葬俗得以废除。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发现过金缕玉衣了。后人除在古文献上看到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玉衣记载以外，真正的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发现之前谁也没有看见过。在1946年9月河北省邯郸的一座汉墓中首次发现了玉衣的玉片，其后发掘的汉墓也有玉片出现，但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什么样的，在考古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满城汉墓发掘出的刘晟及妻子窦婉的2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解开了关于金缕玉衣的千古之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刘胜的玉衣全长 1.88 米，脸盖上刻制出眼睛、鼻子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片制出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了人体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也按人腿的形状做出来，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全套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窦绾的玉衣略小，全长 1.72 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重700克。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编织物编织而成，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因为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专

门设立了从事御衣制作的东园。满城汉墓的两套御衣都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御衣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以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制造的时候需要先把大块的玉料切开，按人体各部分不同形状磨制成各种规格的薄片，再在玉片的四角钻孔。每一个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玉片上有些巨缝仅 0.3 毫米，钻孔的直径仅一毫米，所用的金丝一般长有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御衣制作的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相当的惊人。据推算，汉代每制作一件御衣约需一名御工花费10余年的功夫，其价值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金缕御衣具体由何人所设计并无史料记载，自从1968年中山靖王墓出土了完整的御衣以后，山东、江苏、广州等地陆续传来了发现御衣的消息，目前已经达到了20多套。中山靖王刘晟及其妻子窦婉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御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满城汉墓金缕御衣的出土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缕御衣复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玉器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也为玉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断代依据。中国古代上玉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佩戴可以辟邪，敛尸可以不朽。事实上呢，尸体保存是否长久与是否穿玉衣没多大关系，尸体保存好坏主要看埋藏的时间和墓葬密封程度，埋藏的时间越长腐烂的概率越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密封条件，迅速断绝了墓室内的氧气，消灭了各种细菌生存的条件，尸体就能相对保存较长时间。满城汉墓属于崖墓，密封程度较差，氧气相对充足，山水渗入，环境潮湿，各种有机物十分活跃，极易导致尸体腐烂。所以发掘刘晟墓的时候就出现了只见御衣不见尸骨的情况。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用御衣作为葬服呢？前边咱们已经说了，这大概和他们迷信御衣能保存尸骨不朽有关系。据《汉书·阳王孙传》的记载，口含玉石，玉化不得。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耳目口鼻为7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9窍，各放置玉塞和玉盖为9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9窍塞，是迄今所见完整9窍玉器中的最早者。刘晟死后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填盖玉9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

0: 企图以此保存其尸骨不朽，但结果是御医出土的时候，御医内留剩的尸骨早已腐烂了，仅存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御医做炼符，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个神秘的洞室的时候，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已经早化为了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1: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 0.08 毫米，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缕玉衣温润晶莹，工艺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的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得了，说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一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还也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着都能知道了，就跟蒋在管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款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构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61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注入了新的动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 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里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
17: 是
16: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队员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9: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3: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 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

0: 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我省各地持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播出，保护文物也是政纪，永乐宫的搬迁与新生。
1: 省委组织部对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0: 6月1号8点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
1: 本周全省天气先有高温，后有降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佳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血的教训，动真碰硬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非法违法生产的关键人，强力推行行刑纪衔接，对违法犯罪人员、失职渎职人员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全面加强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省领导王拥军、董小雨、张韶华参加。会议指出，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汲取，全省各级各部门都要以暗示警、知耻后勇，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深挖彻查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要聚焦问题最突出、风险最集中的煤矿，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重拳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着力纠治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法治意识淡薄、关键人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穿透力不够、基层执法检查宽松软等突出问题。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提升专项整治治效，从根本上扭转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重塑安全为本、廉洁为基、绿色引领、数字赋能的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持续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化治本攻坚3年行动，坚决打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
0: 连日来，我省各地紧盯煤矿生产、城镇燃气、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在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宁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企业中控室、净化装置区、原料进站处理区等核心区域，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防范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公司专职安全管理员程宇介绍， 企业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对生产设备运行参数、可燃气体浓度、作业人员动态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出现异常会立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
3: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施

0: 隐患排查全域覆盖不留死角，问题整改落地见底清零，全流程落实闭环管控。大宁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马耀平：
1: 通过线上监督线下排查企业重点安全部位的方式，全面提升执法效能，持续守牢安全底线。
0: 燃气安全牵系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危，这两天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分多路对市内商圈天然气用户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在太原万象城，工作人员深入各家餐饮店后厨，对燃气表房、灶具连接软管、阀门接口、熄火保护装置等点位逐项检测，仔细确认报警器联网运行状态与紧急切断阀反应灵敏度。工作人员还详细登记商户燃气设备型号，一户一档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实现隐患登记、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供应事团管理站副站长马立伟：
2: 排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发现了用户有个别的灶具存在不太好使用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告知用户及时联系厂家排除隐患。
0: 检查过程中，太原万象城管理方配合燃气公司建立商户、物业、燃气企业三级应急响应机制。对于即将到来的夏季用气高峰，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将加密对商业综合体巡检频次。太原万象城安全管理负责人胡少斌：
3: 对于我们厂内的燃气租户，每个月我们都安排有专门的燃气专项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燃气的灶具以及联动的测试。日常我们会对燃气店铺的人员进行这种燃气安全的培训。
0: 绷紧安全弦，筑牢防护墙。连日来，晋城市沁水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危化品运输安全专项检查。在晋城市成安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重点对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人员从业资质、危化运输车辆技术状况、安全防护设备、动态监控运行等内容进行逐项细致检查，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实现，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沁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一队副队长张沁兵：
4: 我们会加大密度检查频次，加大随地抽查力度，源头管控和路面巡查同步推进，严厉查处各类违规运输行为，坚决守住道路运输安全底线。
0: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是城市消防安全治理的核心重点领域。为切实防范化解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风险，曲沃县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和高层公共建筑等场所，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配备不完善等安全隐患进行逐一排查，建立问题台账，确保隐患清零见底。曲沃县全季酒店消防安全负责人董佩佩：
5: 我们定期检查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疏散标识完好有效，确保消防设备运行正常，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全力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0: 在排查火灾隐患的同时，曲沃县还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曲沃县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张洪斌：
6: 我们聚焦辖区141栋高层建筑，深入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消防安全专项评估与隐患排查，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频次，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西台消息，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我省各地各单位按照三个对照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查找存在的政绩观偏差，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开展集中整治。 忻州市坚持以上率下，动真碰硬，对症下药，抓实整改整治。市委广泛听取各部门意见，梳理出思想认识和党性锤炼，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统

0: 筹发展和安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等六方面三十个突出问题，制定33项整改举措，出台新州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建立整改整治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资产管理、后勤保障、项目建设、节约型机关建设等核心职能，全面起底资产盘活不充分、后勤改革推进缓慢等重点问题，同步将巡视巡查、审计监督反馈问题一并纳入查摆整改范畴。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制定问题清单139个，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目前按照整改整治工作方案，55个例行例改问题已经办结，84个集中整治问题有序推进，餐饮保障提质、寒暑期托管、健康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快速落地，干部职工满意度极大提升。省地勘局党组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履职方向，统领主责主业，聚焦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统筹推进重点矿种勘查、基础地质调查与深部资源勘查，聚焦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两山七河五湖生态修复与保护治理重大工程，聚焦支撑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源头管控和风险处置，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
1: 位于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宫观，拥有举世闻名的壁画，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从文物大搬迁到数字化守护，从默默坚守到活化传承，在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引领下，永乐宫的保护工作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新路子。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0: 初夏的永乐宫，红墙巍峨，古柏苍劲，一座座元代殿宇沿中轴线依次排开。
2: 它是中国美术史上保存下来的古代壁画当中体量最大的一幅。
0: 步入三清殿，满壁丹青扑面而来。朝元途中，近300位仙官神态各异，700多年岁月流转，壁画上的朱红、石青、石绿等矿物质颜料依然明艳夺目。游客缓步期间，近距离观赏元代壁画的魅力。江苏游客吴和晓
3: 看了以后震撼难以言表，非常精美，它经历了风霜岁月还能保存得那么完好，不可思议。
0: 游客的由衷赞叹是对这份艺术瑰宝最好的肯定。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完整欣赏朝元图的全貌，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物保护故事。20世纪50年代，国家决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乐宫原址面临被淹没的命运。一边是国家重大战略，一边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当地县委层层请示，多方争取，后经国务院反复论证，决定不惜代价对永乐宫进行原物原貌整体搬迁。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外援可依的艰难条件下，数万名文保工作者与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奋战，历时10年，成功将1000多平方米壁画完整切割、加固、迁移，并精准复原。迁建过程中，壁画没有一片丢失，没有一片损坏，创造了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奇迹，也开创了中国大型古建及壁画搬迁保护的先河。今年90岁高龄的李焕民老人早年曾在永乐宫工作。1959年，22岁的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永乐宫的整体搬迁工程。
4: 多少领导同志、工程师，一天黑夜白天连抽砖，球子或黄河水在跑，一捆子包子，地下三清殿里一铺，睡到那儿。我们这口号就是顾及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永乐宫，火荒所费赛跑，大家喊叫还要，就都开始干活。
0: 改革开放后，运城市、芮城县两级党委政府在面临资金、技术双重困境的情况下，始终坚守文物保护底线，持续开展抢救性修复与常态化养护，确保千年瑰宝完整留存。在永乐宫搬迁纪实馆的一面墙上，保存着三代文保人的手印，他们中有人已经离世，有人即将退休，但永乐宫壁画保护工作从未中断。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吕义虎，
5: 正是在老一辈人艰苦努力、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的信念下完成这个壮举。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乐宫继续以大保护、大研究、大展示续写文物保护新篇章，从常态化巡逻巡查、智能化数据采集，到与高校联合开展课题研究，通过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保护举措，为元代壁画、馆藏典籍等珍贵文物文献保护筑牢安全屏障。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刘宜江，
6: 我们坚持把文化研究与人才培养作为长远大计，主动与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西博物院等高端平台合作，让文物保护走向专业化、科研化。我们还克服纸张老化、大面积错位等难题，集中力量对馆藏旧文献进行了科技的修复。永乐宫旧藏金元时期的道教历史档案文献呢，成功的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0: 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永乐宫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从五剧永乐未央火爆出圈，到数字技术解锁壁画奥秘，再到围绕壁画 IP 设计的200多种 T 恤、丝巾、文创产品广受好评，永乐宫正以科技加文化加创意的多元方式让古老遗产活起来。山西省芮城县永乐文化旅游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波，
7: 我们与山西博物院合作观庙入真特展 VR AR 技术，让游客走进三清殿，沉浸式光影体验搜神记，让朝元图动起来。永乐宫壁画跨洋亮相巴黎，虚拟惊艳海外。五剧永乐未央全国巡演，平均上座率高达95.7%，成为现象级文化 IP。 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壁画博物馆等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成为群众触摸历史、感悟文脉的重要场所。
0: 从历时十年的京市大搬迁，到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守护，再到新时代的创新性活化，永乐宫壁画保护展现了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永乐宫的变迁正是在正确政绩观引领下书写的一份生动答卷，这份答卷靠的是一砖一瓦的积累，一代一代的传承，镌刻着既对祖先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历史担当。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吕义虎，
5: 保护文物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一定要充怀保护文物、国之大者这种信仰、信念、信心，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传，守护好永乐宫，守护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奋力谱写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刘渊，男，汉族，1971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新州市委副书记、正厅长级、统战部部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冯小雷，男，汉族，1973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裴耀军，男，汉族，1969年7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张胜，男，汉族，1979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务信息管理处处长，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贾玉明，男，汉族，197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运城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一级调研员，拟任高职高专院校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5日。 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技、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

0: 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8，传真0351404511。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31日。
1: 陕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5月29号，省水利厅召开全省入汛动员部署会，分析研判2026年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汛期各项工作。自6月1号8点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今年我省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特点。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紧盯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紧盯隐患排查及问题整改，紧盯水库安全渡汛等工作，高度关注108座影响下游县城及市区的水库，118座蓄水较多的水库，压实水库5个责任人责任，重点加强小型水库巡查值守工作，汛期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蓄水运行，并险水库主汛期一律空库渡。同时紧盯淤地坝安全防范，针对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严格落实3个责任人，逐坝完善应急预案，汛期加密巡查频次，遇有强降雨过程，提前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此外，各级各部门还要紧盯山洪灾害防御，紧盯中小河流防洪，紧盯在建水利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防汛安全，严守防汛工作纪律，建立省市县技术专家待命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
0: 我省着力打造城市书房，延展公共阅读空间，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2: 走进位于太原市小店区清闲长风商圈的锦绣书局，暖黄色的灯光将这里点缀的家味十足，错落有致的图书，原木色的书架，舒适的桌椅，读者正静静享受阅读时光。读者李女士：
3: 这环境挺好的，舒适，心能静下来，书的种类也多。
2: 书店锦绣书局工作人员张泽天：
4: 划分休闲区、图书区，分成红色经典、历史、儿童绘本、获奖的小说等等，文创具有山西特色的，让大家能在这个繁华的地带有一个这个舒适安静的歇脚的地方阅读休息休闲。
2: 近年来，我省通过差异化特色化运营，将不同类型的实体书店打造成为集阅读学习、休闲聚会等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目前全省已建成城市书房及景区书房250多个，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文化需求。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裴建平说，未来将通过提供优质内容、丰富阅读场景、创新服务形式等，将图书销售与文化体验、社交互动、便民服务深度融合，积极推进城市书房建设，打造好这一城市文化会客厅，
5: 扩大阅读的服务区域，打造文化沙龙区域，持续深化城市文化会客厅功能，精心构筑契合山西发展实际、贴合群众阅读需求、彰显新华品牌特色的高品质文化空间。
2: 据了解，今年省财政厅下达4000万元补助资金，将支持市县再打造80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让书香融入百姓生活，助力书香山西建设。
0: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前期我省气温明显升高，后期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阳介绍，6月2号到3号，全省气温明显升高，局部地区会出现高温天气。
6: 山西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中南部盆地及黄河河谷局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日运城盆地局地最高温能接近37摄氏度。
1: 预报显示，6月4号到5号，我省将出现明显的对流性降水天气，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
6: 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王阳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高温和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前期2到3日要关注高温天气影响，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措施。后期4到5日要关注降水及对流天气对农业、交通、能源、电力等行业以及公众出行的不利影响。
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
1: 太原市推出太原电子军人卡免费乘公交服务，全省范围内持有退役军人优待证的退役军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均可在手机支付宝申请太原电子军人卡，免费乘坐太原市区线路公交车。
0: 在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指导下，运城市多家金融机构深耕区域乡村金融创新，在下县开展农业设施抵押融资工作试点，并成功发放全省首批农业设施确权抵押贷款，为山西设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1: 晋城市城区近日组织2000多名环卫工人分批次进行免费体检，体检针对长期户外作业接触粉尘、高温、污染物等职业特点，涵盖血压、血糖、心电图、心脏彩超、颅脑 CT 等多项检查，并为每位参检人员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0: 近日，在晋中市太谷区，科研团队发现一具距今约2.42亿年的大型角齿鱼目肺鱼化石，复原全长约1.62米，这是东亚地区已知最古老保持自然连接状态的角齿鱼目化石，也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三叠纪时期体型最大的肺鱼化石。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有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偏西风。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大同晴，12度到31度，朔州晴转多云，13度到31度，新州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晋中晴转多云，15度到32度，阳泉晴转多云，16度到33度，吕梁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长治多云，16度到31度，晋城多云转晴，17度到31度，临汾多云转晴，18度到34度，运城多云转晴，20度到33度，太原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
0: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郝小燕，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丽。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8: 北京时间7:30，
9: 出台20条决策，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
7: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
1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还也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着都能知道了，就跟蒋在管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块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构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61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